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生村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来，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那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嘛欢迎，好嘛欢迎你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辛苦哦，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节目哪点进行？啊，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服务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下再来开讲哈，听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

0: 是吗？青龙心里若唔烧钱，这杯甜茶我也唔甘愿。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先相对，花开富贵好。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吼台语台湾话吼，偷狗偷狗。咱这边讲这个偷狗吼，诶，国语啊、华语的意思吼，就是讲吼要有顺序啦，有顺序、有排列。吼，阿马赛讲就是讲吼排在前面的啦，吼首先到达的啦。吼，咱台语拢讲吼偷狗偷狗啦。吼，就讲阮家吼，阮家真好找，阮家真好找。啊，你顺这条路吼。你顺这条路啊，行啊，听啊，青红灯啊，哦，行青红灯，偷狗，偷狗已经就是阮兜啊啦，偷狗已经就是阮兜啦，哈、哦，哦，啊，过来哈、哦，像讲，你看迄个哟、哦，哈、哦，那个星座哦，高强悍大，也排队哈、哦，排队偷狗啦，排队偷狗迄个哦，迄、那个就是阮后生啦，排队偷狗迄个是阮后生啦，哈、哦，偷狗哈、哦，啊，过来像咱讲哦。迄龟牌啊，奥多麦啊，机车吼，那乌白乱停，违规停车啦！啊，那警察，警察来到地哦，警察来到地一路吼，按那个偷狗开始开单，啊，你停在后边，那看到了，大家就赶紧哦，就赶紧就将奥多麦吼，紧砍的走就对啊啦，吼，警察来到地吼，来到地，就赶紧的。诶，前面来拖车啦，看到违规停车，好，伊嘛卡手紧紧紧紧来到地吼，就甲你拖咧走，来到地。讲到吼，来到地吼，来到地有一首囡仔歌啦，有一首囡仔歌讲吼，囡仔囡仔，你几岁？我五岁啦。新牛车来到地，爸爸妈妈，我无爱嫁啦，但我要留咧吼，嫁皇帝啦。皇帝吼，牙关刀吼，讲台西老弟哥啦，呵呵来到地吼，吼啊，个一个一个吼狗，吼气到地啊的吼，气到安尼吼，你看管理吼天地鬼斤重，都甲人来冰倒啦，吼气到地就对啦，吼这华语所讲的意思就吼，足生气，气到极点吼，把桌子翻的，吼啊阿个吼。咱大爹讲吼，偷狗，吼偷狗，即个狗吼，人俗语嘛一句爹讲啦，讲安尼哦，人未狗，你就声先狗吼，即就是哦，迄个大脑腔啦，哦，讲话拢吼足大声的，啊，未看到人就先听到声啦，吼，这是大爹形容吼，即个人吼，名声呢吼，透惊声啦，吼，伊个排场啊，吼有够大。正请呀都丢啦吼，人未搞啥先搞，讲到这里吼，偷狗的狗吼，跟那一字吼，

有两个读音哦，有两个读音，鼻音哈、哦，这个搞是倒对倒，倒了掉，这个鼻音是倒，啊，你到底找我咪几咩什么代志啦？哦，倒哦，倒对哈、哦，啊，个一个读音哈、哦，文音倒，哦，低倒啊啦，哦，签倒啦，周倒，你服务足周倒。

咱来讲吼，有个人啦，吼安尼疲劳啦，吼要恢复精神，提供给我一个参考啦。加食啥你知无？迄肉，什么肉？爱食清香的啦，爱食清香的。一旦来讲吼，较袂疲劳啊，啊嘛较好困。哦，所以咱来讲吼，要安尼困得较入眠吼，你等来消毒规工的迄个疲劳。啊，他提供俾我一个参考，消毒疲劳即个食物，有人会讲，食这食那，啊，有人会去讲到迄个麻鱼啦，迄、那个麻鱼吼，伫日本吼，日本迄阵那个吼较盛的迄个年代啦，确实有迄、那个啊，会当讲吼有营养补给的即个吼食材，但是即卖人平时啊都食个公正经的营养吼，已经有剩都有啊啦。啊，所以讲都食麻鱼吼，啊，这个效果恐怕有限就对啦。啊，来到底是要食什么才是好呢？禽兴肉啦，禽兴肉，禽兴，哦，禽兴在倒啊，就伫咧石锅迄个所在，迄、那个禽兴肉，哦，有大量哦一种迄个成分吼、哦，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哦，一旦防止细胞氧化，啊，这个细胞氧化。正是吼，会造成咱疲劳这个原因，所以吼，伊家吼会当消毒疲劳迄个物质啦。啊，佮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吼，即个迄个候鸟，候鸟伊迄个习惯性，毛足深的迄个关联伫诶。

我买候鸟，伊按北极圈到了南极圈，哎，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呢。好，伊会随着一个季节的变化，在这个全世界安尼吼，飞过来，佮飞过去，一种这个候鸟，哦，刷叮当啦。所以有时阵，规年哦，规年冬天，伊迄个刷叮当，迄个距离吼，有偌长呢？有咧3万公里以上。3万公里以上哦，所以因想来那当飞这尼啊远，因那当飞这尼啊远，迄就是因为吼，因咧食果啊，吼那底下咧吼，迄个食果，迄个上面勤勉当中啊，就是有这个成分的啦，吼，所以这个成分的在讲是以候鸟这个吼动力的来源，啊，他每一人每工，吼建议啦，你若讲要食迄个勤勉吧，吼，差不多200毫克啦，那算落来吼，就是食吼100公克迄个芹片吧。另外，你当加啥你知无？像那个芹片啊，有诶吼，安尼沙沙呀，像即马电锅足方便的吹吹一个呀吼，哦吹吹一个啊，你就搭配啥呢？那有咧姆啊啦，姆啊是讲柠檬吼，哦含有一种吼柠檬酸诶酸酸诶即个食物，哦当这食。效果更加好，比你单独吼食迄个芹片吼，哦，更加迄个营养就对啦。吼，提供咱表一个参考吼，讲到咧芹片吼，啊，即马咧鸡巴买一个吼，迄个芹片啊吼，无你就叫啊买鸡巴先啊，出一个芹片吧吼，啊拢出好势，啊电锅吼，电锅落去吹吼，水免下济啦，免下济，啊主要拢是你翕，吼，迄个翕个翕无熟就对吼，好食。好吃，感谢朋友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节目啊，秀清啊，迪家为大家最安排服务。

0: 啊，看吧，世间的女性也不是简单你一个，不过你也太美了，太迷人了。
1: 对，你就是靠着你的水来骗取所有男性的金钱、感情、一切。
0: 啊，戆人！

0: 了在阮担心的可怜蛋。
1: 我不要再想了啦，若想到你，因我家己出去，若看到你，我今日甲你吞食落去，去，你去嘛，就，啊，就上好了。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苏钙反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

起来，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哦，咱伫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外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都讲哈啊，秀清第一讲吼，这个琴香哈，琴香肉哈，含有上盖侪一种吼，恁抗疲劳迄个成分滴都对啦。哦，啊，佫有哦，哦，佫有一种吼，食这个鱼啊啦，但是唔是讲吼，所谓鱼啊哦，哦，你爱食一寡一种吼，无滴游泳，无滴游啊，无滴游就翘起，翘起啦，无滴游就翘起这鱼啊，啊，记下这种侪。好，咱的精神百倍，哦，什么鱼啊？无受的挑起，哦，尾鱼啦，哦，煎鱼这种吼，较大尾、较大型的这鱼啊，因为因必须要一直爱受啊，一直爱受啊，啊那无吼，伊就缺氧，哦，都无氧气就死去啊，所以吼，哦，这类的这个鱼啊吼，因在困的时阵啊，因在困的时阵吼，你看嘛，迄个尾溜啊，哦，鱼尾啊。我们来撇一个，撇一个，吼，冇得受罪就对啦。啊，所以看吼，我见吼，诶，鱼尾溜啊，吼，迄个鱼肉吼，哦，加加，哦，伊迄个吼量吼特别，哦，抗氧化这个量特别较侪就对啦。哦，一碗哦，秀清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啊，这部哪碟听？哦，这部哪碟听？然后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 6924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到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这灵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0: 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哎。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6: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

提供。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首好听的哈音乐的演奏哈，你是我的性命，性命哈，生老病死哈，讲到这里、個、哈，扯起来哈，咱人啦，规辈会惊这条啦，惊这条啦。你看，国外哈，芬兰啦，芬兰因遐人哈，要死进前啊，要死进前哈，平均哦，都伫眠床几工呢？七天啦，要死进前啊，都在眠床吼，是七天。啊，咱台湾人呢？咱台湾人吼，要死进前吼，平均你看麦，都在病床七年呢。你看艰苦无？哦，本身艰苦，哦，边仔人嘛艰苦，哦。你看迄芬兰政府因迄个医生吼，是拢开伫老人吼，做一种吼。体能的训练啦，哦，有滴训。

啊，所以你身体啊足健康诶。啊，咱台湾政府是吼，伫诶即个吼长照这方面啦，吼、哦，就开足侪钱吼、哦，照顾老人，吼、哦，照顾在吼啊，这个老病人就对啦。当然啦，这是一个吼不可躲避的问题。咱的时代老啊啦，嘿，咱家己嘛是会老啊，咱嘛是会老啊，吼、哦、啊，所以另外一个吼，北欧因平均吼，哦，生前都伫病床吼两礼拜，啊，咱台湾老人平均都伫眠床七年，所以唔叫咱台湾种吼长照这个问题。啊，北欧因就吼老人健康训练。健康训练这个问题，有一个吼、哦，真正听起来人感觉足心酸的一个议题，就是讲咱食老啊啦，咱有一天老啊，你家己会当讲自立，吼、哦，家己会当自立，还是讲吼、哦，拢请一个外劳来咧来甲咱顾，哦，即卖人吼、哦，啊，家己要自立，你若讲吼，真正请一个人来咧顾，就表示咱拢袂顶袂当啊啦。所以人讲即卖一个吼，新的这个友好，新的孝道吼，新的孝道是啥呢？什么代志好是大人啦？和咱爸母啊吼，家己来啦，家己做啦，家己自立啦。有滴叮当就较变呢，迄个什么艰苦罪过，有滴叮对无吼？安尼讲有理啦，安尼咱宿底吼，到底啊，这个病床当中迄个日子就对啦。所以为何咱单？像即马有当咧看到讲吼，就讲哇，啊，迄个阿伯啊，迄个阿妈，哈侪岁啊，有诶讲个咧咧做即个资源回收，有诶个安尼啥顶顶，哦咧个咧莫东莫西安尼也是死咯。有诶讲哦，恁这囡仔吼，拢真不好，恁这是安怎做？恁这事实也是安怎咧吼？真正有诶唔知人看了不忍心，其实吼、哦、啊，你都唔知人这是你家训练，和咱爸母有代志做啦。可以有一个代志做，对不？哦，这就是吼、哦、友好，上盖好的友好就是不好。安尼讲，朋友们听我这意思。即马这新的好多啊，上盖好的友好就是爱不好。好、哦，咱的爸母啊，吼、哦，你讲去安尼吼，做资源回收啦，是讲为去捡啥啦哈？就依照阮老母就好啊。有当吼，你看麦，安尼一寡咧报纸啦，吼、啊这个什么抓箱啊啥，伊在那啃，我得哦，熬瓜外好食，蒸料外好食，啊，都拖拖拖去卖。唔知人讲，哎呦，恁这囡仔是怎样？恁都无和恁老母收费哟，唔是讲无费收费。一来有代志做，哦，有代志做，有得叮当。人若无叮当，就想破病啊，是唔是安尼？哦，所以这叫做吼，上盖好友好，就是不好啦。哦，上盖好不好，所以吼、哦，咱来讲啊，爸母老啊，吼，那时势啊，找只机会，就是换一种方式来给人爱，吼、哦。因为即卖囡仔吼，有种传统的孝道拔掉的啦。哎呦，看咱爸母啊老啊，吼、哦，去请一个，请一个来给顾，哦，请一个陪家咯，哦，吃食饭啊，等等。地主你看嘛，老大人伊都无法度家己动手啊啦，都无伊个自理的能力啊啦。啊，愈无动手，逐项拢人甲咱穿边边，是毋是愈来愈差？是毋是愈来愈差？所以吼、哦，老人是会当训练的啦。哦，你看咧，北欧都是一个真好的这个例子对啦。哦，像讲吼、哦，底下有人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咱大个所在，食老来啦，加减体力的较无啦。哦，像讲咱啊，较能力有够吼，比如讲啊。咱比如住种公屋厝啦，吼、哦，咱若讲有迄个能力，或者讲有电梯的啦。哦，电梯的大楼，较袂讲吼，和咱的时段吼，活动就对了。吼、哦，就是讲大方面做一个改变。吼、哦，啊，过来咱的身体安尼勇健健吼，啊，来去买菜啦，来去买东买西啦，吼、哦，家己发多洗衫等等啊，咱家己来。吼、哦，咱拢爱好家己来。就算讲吼，啊，要来去吼看一下病。吼、哦，咱的囡仔当然啦，你爱头一遍带去啦。吼、哦，啊，过来就家己去挂号啊，家己去处理啊，这拢是一个训练啦。这种是一个训练都对了，哦，啊，像讲有诶吼，家己一个大，家己大吼，啊，像一个精力吼，这方面啊，哦，里面讲过请什么外头啊，二四点钟伫个家顾，其实有一个吼，这个基金会啊，

因为我那本土的这个居家园啊，哦，你看一礼拜看几点钟啊，算钟点费就对了，哦，钟点服务啦，哦啊，比如讲啊，厝内边都有什么较垃圾啦，来扫扫便便，一个月嘛开不偌济啦，哦啊，休困日才讲啊，爸母啊出来行行，哦，对不对？啊，有的讲便便，吼，我家己的怎吼，脚行手行吼，啊，行动溜了，我家己来去，所以这就是吼。即马公正，即马为了咱时代，咱这大爷大姐吼，家己也知影啦。咱来自立、自立、自理，啊，咱各位的尊严就对啦。哦，咱来讲一当吼，第一呢，咱人吼，第结束，哦，第结束生命进程啊。那么因为当有，敢那有七天吼，敢那敢七天，互人互人给咱服务啦。哦，敢那有七天吼，需要人服务，安尼公正经，迄是真大一个这个服务啦。感谢朋友啦，加减啊讲，加减啊听啦。这是朋友昨在开讲当中讲吼，今嘛吼，这新的这个友好就是不好，上海好友好就是不好，就可以许多人，可以自己来，可以自己来，有代志做就对啦。哎，有影有道理啦吼。啊，这部那在进行老师要收请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朋友爱听的歌，继续安排心连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即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主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即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即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即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即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杀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最近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这么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吃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桂，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得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啊，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我有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朋友呐有要甲秀清助文欢呼，啊要甲秀清支持的鼓励哈，电话拿卡呢啊，有无清楚无了解哈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咳咳，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今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住。

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5596924。

啊，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杂讯。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诶干好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消费巴士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准时从明本广播公司开出，您是不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农退除金新里程碑，政府提缴分。

单加码至六成。农民朋友们请注意，农民退休储金再升级。第一，政府帮您分担更多，政府提缴负担比例从五成提高至六成，农民负担直接降到四成，存退休金变得更轻松。而且这一项措施追溯自今年1月1日起适用。第二，放宽参加的对象，打破过去只有农保被保险人才能参加的限制，从今年8月1日起，只要未满65岁，没领过社会保险老年给付，无雇主提拨劳退，且农渔业经营达一定规模的农民，就算参加的是劳保或国保，也能申请提缴农退储金。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上劳工保险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地农渔会咨询办理。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个吃素的朋友呢，让人觉得很佩服啊。怎么说呢？这个都不吃一些肉类啊，那么要抵抗掉很多的这个诱惑，的确是令人感到敬佩啊。不过呢，很多朋友吃素当初的这个用意呢，是为了要健康啊，因为呢，人家。

所以呢就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失调反而失去了原意啊。那么要具备哪一些饮食的概念才能够健康的吃素呢？烹饪家陈丽玲就认为，长期吃素会使得我们体内所需要的某一些养分长期的得不到这个及时的补充啊。换句话说呢，吃素最容易缺乏的是什么呢？最容易的就是缺乏了维生素的 B12 B2 还有维生素 D， 还有一些矿物质的铁质、钙这些等等元素啊。那么要弥补这些的不足，首先就要抓住了这个饮食的概念，可以从素食的食材来源摄取均衡的营养。陈丽玲说，偏食最容易伤到身体了。那么食物的种类越多，这个越有益啊。可以达到什么呢？可以达到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还有果实类的这个坚果，没有精制过的这个五谷杂粮等等，都是最好的素食来源。另外这个豆腐还有豆浆，那么是加工食品当中最受到肯定的素食营养品了。选择吃粗糙的这个食物，譬如说糙米啊、胚芽米、麸皮、全麦面包，还有五谷杂粮等等的这一类呢，东西是最养生的。另外在综合的搭配谷粮类、豆类、种子类还有坚果类，避免长期单一的食用某一类的食品。一般来说，绿色的蔬菜它的营养含量最高，越深绿色的那么综合的营养价值就更高啊。那么其次就是紫红色的、橙黄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的。对于吃素的朋友，可能会缺乏铁质，还有因为缺铁所引起的严重贫血，这个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健康课题了。在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个铁质，那么是来自于植物的铁质啊。那么它生物可以利用的比率来说呢，是比来自于动物的铁质来的低啊，所以呢素食者会比荤食者更容易引起缺铁性的贫血了。所以呢，陈丽玲这个要求要大家呢多多的摄取维生素 C 啊。不过呢，大量的蔬食虽然是有利于铁质的吸收，但是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所含的草酸、植酸还有磷酸就会和铁来结合啊，使得铁质呢变得不容易溶解，不利于被我们人体给吸收。所以呢，还要再吃些什么呢？另外就是还要适当的摄食菇菌类、坚果类、豆类、燕麦、荞麦、芥菜、芹菜、苋菜还有菠菜等等的食物，那么就可以防治缺铁性的这个贫血。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质被人体的吸收，以制造强健骨骼还有牙齿，并且可以调节磷的这个吸收利用。充分的摄取维他命 D 的时候呢，可以促进我们的小肠壁吸收钙质，达到强化骨骼的目的。所以呢，待会节目当中这个赵燕要给朋友您介绍在夏季里面比较适合饮用的这个冷热汤品，这些炖补的汤品呢可以满足这个素食朋友的营养需求哦。待会呢节目当中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琪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

0: 消费放大镜。
1: 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跟朋友您报告了，这个素食的朋友呢是为了健康要吃一些素食，但是呢当然有些朋友他是为了要这个宗教关系啊，但是呢大部分的朋友现在都知道要养生嘛，所以呢尽量少吃肉，那么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那么当然啦这个对身体很好，可是呢有的时候长期吃素的朋友很可能为了要这个健康，反而呢让营养不足啊。怎么说呢？因为食源啊，也就是食材的来源呢，并不是那么的足啊。刚刚跟朋友您介绍到这儿，那么接着呢，我们说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为朋友您介绍一些夏季冷热汤品啊，比较适合，而且呢，也可以让您获得了这个充分的营养。首先我们要为朋友您介绍这个南瓜浓汤啊，这个要是呢朋友常常在看电视节目呢也都知道啊，这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呢在节目当中都是会烧这个南瓜的浓汤啊，这一道呢真的是叫做老少咸宜啊。南瓜含有富这个丰富的这个果胶跟维生素啊，那么果胶吸附力强，它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对糖还有

脂质的这个吸收，并且粘结，还有消除我们体内的毒素跟其他有害的物质。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南瓜它并不是蔬菜啊，它是主食哦，所以呢要控制热量的人，那么就要谨慎了。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具有抗氧化的功能，含有不少的膳食纤维，那么使得我们的肠胃蠕动较好。那么其实呢您都知道这个南瓜它并不属于蔬菜类的，因为南瓜的淀粉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它的含量比较高，在营养学分上面来分类呢是被归类在主食的，所以呢像糖分比较高的人，或者是有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呢或者是这个肥胖的人，在摄食需要控制热量的朋友呢，就要特别的注意，要节制摄取，以免那个这个血糖飙高，那么体重攀升啊。不过呢，南瓜真的是很好啊。这个自古以来呢就知道，你看南瓜籽可以这个预防我们这个摄护腺肿大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摄护腺方面的这个帮助呢是很大的。南瓜的这个营养呢太多太多了，它的好处也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没事的话呢就多煮一些南瓜浓汤来喝，或者呢您可以把它煮成南瓜粥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根据这个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提醒朋友，国人的营养普遍充足，甚至于还营养过剩呢。那么部分的这个体弱还有长辈们，或者是为了要预防疾病才需要进补的人，一般人都锁定是调整肠胃机能的轻补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补过了头。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的这个医师郭玉君说，根据中医师的天人相应之理，那么立冬起进补就可以温养五脏，那么储存能量来抵抗寒冬。但是进补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为了要这个度过严酷的气候所发展出来的生活习惯。那么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消化不良，血脂过高啊，而且呢咱们台湾又位于亚热带，所以过度的温补反而是有碍健康的。民众对于这个冬令进补的观念就应该要修正了。这郭中医师表示啊，进补需要看个人的体质跟条件而定，除了阳气虚弱预防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之外，一般的健康人跟孩童都不需要特别的进补。中医部的这个主任林炳煌医师他补充啊，那么最近呢常常有体重六七十公斤的民众也焦虑的该怎么样来进补啊，但是呢这些人他的体重都已经过重了，也没有刻意进补的必要。那么更有一些人呢，只要是中医师开出来的药材就自行的采购这些来煎煮跟着吃，根本就不理会自己的体质跟健康的需求，那么这种观点呢也应该要纠正啊。那么郭玉君医师表示啊，现在应该要提倡什么呢？提倡冬令轻补，也就是轻轻的补。那么轻轻的补要该怎么做呢？有三个原则啊，就是要把握肉少盐少还有分量少，减少这个补汤当中的肉量，那么还有减少它的调味料，另外呢这个分量也不要太多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食量要减少。以往呢这个在古代啊进补可能要喝个三碗四碗的这个补汤，那么现在呢我们尽量少，大概喝个一碗就很够了，那么我们的身体负担自然就减轻，那么消化也会比较好，药材的药力呢吸收的效果也比较好。郭医师他还建议民众应该要建立轻药膳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轻药膳呢？也就是用其他的药膳来代替往年这个冬天里面使用的这种重药膳，譬如说以鳝鱼补血汤来代替十全大补汤啊，那么羊肉炉呢也可以用鲑鱼羊肉炉来代替啊，那么像是这个麻油鸡的话呢就可以改为麻油

枸杞粥啊。总之呢，如果是要进补，那么最好呢还是咨询过我们这个中医师来我们专门调配药材比较好，因为要配合我们的体质进补，这样子才能够强身益气，否则的话呢有时候越补越大洞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一名35岁的女生，因为高度的近视，工作又要紧盯着电脑，天天用这个 3C 的产品超过8个小时，没想到年纪轻轻就有了白内障，拖了4年，近视从1300度变成了2000度，最后只好透过新式的人工水晶体一并的解决近视、白内障以及散光等等的问题。眼科医师就呼吁了低头族，用眼半个小时，要远望凝视5到10分钟，近距离用眼至少要距离40公分，那么当然也要多摄食抗氧化的食物，才能够做好视力的保健工作。眼科医师林红玉表示，中老年人患至人工水晶体手术治疗白内障，期待同步解决老花眼跟散光啊。那么新型的多焦散光功能性的人工水晶体是可以一并解决视力问题啊。这林医师就举例了，有一名病患35岁啊，是个女士朋友，那么原本呢她就有高度的近视跟散光，4年前发现轻微的白内障没有处理，结果没想到视力急速的恶化，近视从1300度变成了2000度，最后呢还是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工水晶体，才一并的改善了近视、白内障还有散光等等的问题。另外眼科医师白嘉欣也说了，治疗白内障的方法是置入人工水晶体，经过矫正，如果视力仍然是在 0.3 到 0.4 之间的患者，那么就必须要进行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但是一般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并没有调焦的功能，白医师表示啊，人工水晶体球面、非球面、多焦等多功能因应而生，目前还有多焦散光矫正人工水晶体问世，可以同步的解决老花跟散光的问题啊。白医师说，白内障的患者选择多焦矫正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可以同步的解决老花问题啊。那么单眼自费新台币大概要6万块，而选择这个多焦散光矫正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的话呢，是可以同步的解决老花跟散光的问题，那么一眼大概就要自费9万元了啊。所以呢最好还是这个我们自个儿的最好啊、又不用花钱啊，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视力才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眼科医师林医师就呼吁了低头族，用眼半个小时一定要远眺望凝视5到10分钟之后再继续，近距离用眼至少也要距离40公分啊。另外呢要多吃抗氧化的食物，做好视力保健。马路新闻跟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世纪末，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世下周见，再见。

0: 9600千赫。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而且中秋四天的连假哈，啊，相信大家拢出去行行、看看去安尼哈，啊，佚佗啦，啊，当然烤肉啦，啊，去山顶啦，去海边啦哈！啊，你有去动物园无？一来去动物园啦，哦，这个大猫熊啊，而且天气然后一旦看到伊在外口乱乱说呢，哦，特别是伫动物园哈，这个大猫熊户外活动场所哈，已经拢完成这个季节性的一个整理，啊，加上哈，迄个设施的检。咋啦？吼、哦，这个连假期间天气拢袂歹啦，天气好吼，啊，那你就当看到吼，这个大猫熊哇，伊在外口呢，另外爬在树丛顶管呢，吼、哦，这个大猫熊伊本来一大所在，伊环境拢在这个山地松林啦，啊，较爱讲吼凉爽的环境，但是咱台北市吼热天温度足悬够湿啦，啊，所以大猫熊大部分吼拢在吼空调吼、哦、有冷气的这个室内环境在活动啦，啊，入秋了后天气就反凉啊。啊，大猫熊吼，又当伫外面户外吼，活动的场所吼，啊，诶，无同的所在，点啊伫休困啊。你看，伊白白光光咯，变成伊休困的这个鸡仔所在，树顶啦，哦，啊是讲伫草坡中间耍叮当啦，啊是讲咧看一寡，诶，这什么环境啦吼？啊，所以咱来讲吼，有来到这个。啊，台北市这个动物园哦，诶，你当有机会哈，看到这只大猫熊出来外口凉啊啦吼，较袂讲那看，拢闭在内面底，得吹冷气出来出来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咱第一本哦茶余饭后收听哈，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啊。我们电话2305-6924。

现在的人吼，这个生活正要经过一遍吼，全面都外包哦，外包的这个变化哦，伊就根据着公共新闻报道的讲吼，这个打工平台啦，因有做一个统计，有足侪有差不多六成以上的人哦，六成以上人曾经有考虑过啦，还是讲吼有使用过吼，这个家务出来面对吼这个外包啦。过去大家拢习惯讲啊，请人吼来厝内面底摒扫啦，吼啊厝内面底的整理啦，还是讲吼请人吼啊来代收这个垃圾啦。但是今麦哦，今麦讲吼上流行什么货呢？外包的项目，外包的项目竟然啦，就是咱到吼灶卡啦，啊灶卡煮食落去鼎啦、煎食等等啦，这拢要交出去呢，要交啥人？也就是吼，这几年来诶。足流行的咧，点点流行起来吼，讲到互相去给你煮饭啦，代替煮饭这个服务啦。这项这个服务吼，讲较白就是啦，就是讲吼，请一下这个哦煮饭的阿姨啊啦，吼，还是讲吼，伫煮食这个管家啦，吼，直接来咱家啦，啊，来厝内面底入来灶卡煮啦，来咱家煮食啦，吼，啊，因会负责讲要食饭进前啊，吼，来煮出了吼。三个菜一个汤，一般咱家常的这个料理啦，一般咱煮家家庭的这个吃法，所以这种现象吼，这种现象反映出讲，即马啦，阿公阿婆拢在上班啦，也较着吼，有来到都市吼，啊，再出外囡仔啦，一种这个无奈啦，啊，他刚下班当了添加呢啦，啊，但是心内佫真希望讲会当食一顿啊烧的，食一个阿母煮的啦吼，但是现实。现实就是讲，无迄个时间啦，啊嘛无迄个体力啦，啊是讲吼长期拢吼靠去迄个便利超商啊去买一个啊，去微波一个啊，哦，食一袋烧这种习惯吼，啊，大家都免过吼当天当早一个能力啊，都烂去啊啦。所以伫这个时间这方面，也加上吼煮食这方面吼，要煮一顿饭啦，哦，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劳动的外包。劳动外包都包出去了啦。根据到这个台湾家属服务的平台吼，伫今年最新的行情有显示讲吼，目前吼去到互相煮饭的这个吼算点钟的啦，吼算点钟这个薪水吼差不多伫这个新台票400块至700块，吼算点钟就对啦。有一寡吼啊，敢若直接需要啊代替吼啊来煮食这个家庭。买单公家来煮食的这服务人员吼，讨论讲无规矩啦，哦，算包月啦，哦，包月计算的这个方式啦。啊，但是如果咱来讲食物件吼，只是讲啊，腹肚未歇枵着，食会饱就好啊，啊是讲补充一下这个卡路里啊吼，大家吼大部分拢啊来去这个超商啦，超商足方便的呀吼，去微波一个啊，便当买一个啊，微波一个啊，啊是讲用这个吼高蛋白里面物件。是补充这个维他命啦，吼，有的人是这种的选择。但是呢，咱再讲吼，去到领导煮饭这个服务，到互相煮饭服务的即马流行起来，点都证明啥呢？证明讲咱人啦，咱人这个胃口啦，吼，真正对着真实吼，迄、那个食物的这个希望，对不对？听到我灶卡轻轻轻轻，哇，欠芳啊，有迄个芳味。哦，像讲你拿你去超商吼，买只这微波烧的物件倒转来，不如啦，抽只时间啦，我去吼菜市啊啦，哦，买一寡呢吼，看简单的食材来煮出着吼这个菜，哦，有迄个满足的感觉啦，哦，但是讲干那讲，现实的条件真正让人吼无时间抽不出时间啦，所以讲将这份劳动交予专业来代替来煮食。同款啦，哦，当有厝内面底，麻烦哇，欠芳啊呢，哦，即芳着现煮的迄个饭的芳味啦。所以即马吼，拢转 AI 啦，伫个即种 AI 人工智慧，也个着演算的方法吼，到处即马到处拢是，即马会使讲即个时代啊啦。大家吼会烦恼讲啊，即、這个工课吼，毋知当时去有机器人甲咱抢走去，拢因伫个做啊啦。但是干那即项煮食即项煮食即件代志。都变成了讲吼，咱人类的这个能力也无法度讲吼，去有这个机器人甲咱抢去哦。就算讲科技也当足精准控制这个温度，设计着讲自动吼安尼插啦、变啦，啊这种机器这个手啊，啊
还是讲会当哦，算较足准的迄个热量啊，哦，等等。但是我讲机器人啊，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啦、啊，伊真正唔知讲吼、哦，咱伫煮食另外，有阵拢看心情啊，看心情较好，心情较安怎，吼、哦，下食这个吼、哦，同一个口味也是安怎，对不对？机器人就无法度跟咱人类，吼、哦，就将这个煮食啦。所以讲煮食这方面吼、哦，是咱。哎，安诺你知无？有一位足老练的，好足老练的这个吼、哦，

来要炉鼎进前啊，伊当会先小看卖今日啊，今日买这个菜，哦，菜叶啊，哦，含水量有关无？哦，爱当做一个弹性的调整吼，这个火啊，哦，这个火候吼，会当准则。啊，如果厝内面顶啊，讲有事大啦，啊，或讲有囡仔啦，吼，啊，比如讲食物件吼，布置方面啦，吼，因个安尼，嗯，对吧？住家人都很贴心，哦，比如讲这个菜，哦，切骨较幼，哦，互因较好吞，较好剥，哦。啊，像讲滚梅啦，啊，梅嘛当滚干了，咪咪咪，所以你看这种吼，也得最要爱迄个手感，也加着迄个眼神。来看讲，哎、欸，这个梅安尼是咪好啊？这个菜安尼是咪就好啊？所以这种这啦吼，这种无法度吼，或者机器人讲这什么标准啦？最主要这种是一个吼，天人啦，吼天人真人啊，煮食这个眉眉角角啊，这机器人无法度吼来知影吼。所以今嘛就是讲吼，选择要到厝内面底煮饭吼，豆腐煮饭这种这呀，吼咱外包就是吼，体啦一个蠕动。但是并不讲迄个外包吼，对着食物一个感动啦，科技吼，佮安怎进步啦，真在当讲，互咱吼安尼，哇，照顾咱身体健康，吼啊上好啊，喏啦，现煮的啊，现煮迄个滋味啊，吼食了好，佮食了会饱，吼食了下口味，安尼才是真正吼，真欢喜，真快乐啦。哦，就是讲最近即嘛吼流行的吼，去到咱兜煮饭啦，会当讲现食着吼，胖胖胖啊！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阿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草根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有绿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的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又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

卫生福利部国建署吼，伫个进程有来做一个预告，预告着最新的版本吼，最新版的吼，咱国民饮食的指引吼，等等加的草案啦。即个着伫个即个2018年即个版本吼，做一个比较吼，建议讲吼，加啉水啦，多喝水啦。啊，这个牛奶的物件、乳制品吼，每一天建议的量吼，按1.5杯吼，即马降为吼1杯啦，并且强调吼，这个青菜、水果吼，爱食较济啦，食够较济。另外，依照着这个吼，就是讲糖加着盐的关键吼，要推动食品外包装。红的、黄的、青，吼，这个标识、形象，吼，会由这个食药署甲着业者，吼，做一个沟通啦。这个新版的草案，吼，又根据着台湾饮食的形态来调管到，吼，3500大卡，3500大卡，每一天，吼，每日建议，吼，咱摄取的这个水果类啦。哦，水果类是1/6分，这个蔬菜类是1/8分，啊，这种谷物的杂粮哈、哦，这类的呢是1.5分，哈、哦，1.5碗啦，哈、哦，5碗，哈、哦，这个谷物类杂粮哈，呀、哦，豆啊、鱼啊啦、蛋啦、肉这类呢，哦，是差不多1/13分，啊，另外牛奶这方面哈、哦，乳品类呢，1杯，哈、哦，1杯。240cc， 啊，油这方面是哈、哦，差不多3/10至7/10。另外，坚果这个种子类呢，是1/2分啦，1/2分哈、哦。咱讲这个牛奶这方面、乳制品方面呢，这个草案有滴基础。过去啦，过去咱国民的这个营养的健康调查哈、哦，这个结果是显示哈、哦，7岁以上吼，咱国人不管讲查甫还是讲查某，无论男女，每日讲吼，这个乳制品吼，即个牛奶的物件，啉无到1杯啦，啉无到1杯，啊，所以几年来吼，所摄取的这个量吼，是差不多吼0.5杯尔啦。这个钙质的来源吼，钙质的是来自吼这个乳制品的比例大约是1/5，并且这个吼牛奶的物件、乳品呢，在这个生产的时阵会产生吼这个温室气体。管理哈，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啦，啊，所以草案呢一种哈，每一天哈，咱啉的这个牛奶这方面哈，乳品类呢这个分量，都是按1.5哈调整为1分啦哈。啊，另外这个水分哈，水这方面的这个摄取呢，头一遍正式哈有列出掉哈水章节啦，哈，什么水章节就是讲哈，分到这个年龄层。吼，年龄层有提出到一个建议啦，也就是讲女性呢，女性是吼，这个水啉2700cc， 也男性是3200cc 啦。啊，另外吼，六大类的这个食物的名称，吼，食物的名称有修正，修正为吼，豆啊、鱼啊、蛋、肉类，就是豆鱼蛋肉类呢。修正就是豆鱼蛋肉类哈，并且无搁再强调哈，这个两个摄取加着这个胆固醇的浓度，加着哈，治疗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关系啦哈。这个就是讲多喝水啦，少喝奶啦，哦，这个新版的饮食的指南。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下，都去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亲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知影？我就应该在伊动诶。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4: 先洗手换衫对吧？
1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到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直接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主址伫咱云林县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小等的。后点钟要让咱现场做call in的电话，云林县咱上网卡就好，外县市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搁再来拢总共款5360549，5360549，这是咱后点钟要让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啊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咱平常时老师无做节目的时，咱这支电话同款是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上的问题，咱有当卡电话，甲做一下询问，伊拢一一来甲咱做解说。咱的节目一礼拜虽然甲做一工尔，啊，可是咱这个叫节目的阵吼，啊，做一工，咱的服务处的专员吼，甲咱服务一礼拜，咱的问题。做你个卡吼，譬如讲有产品的问题，食得感觉安怎？你都按个讲一下。有时阵你也感觉唔对，有时阵你的用量唔对，有时阵种种的问题联络一下，了解一下，安尼再当达到讲咱开钱找迄个目的啊。啊，无你钱开去，啊，咱个费错意，啊，个食了无唔对，安尼变做讲哪只啊身体哪无好啊？咱亲像咱讲去看医生同款。咱去嘛是爱好医生来咨询，啊，看什么问题，啊，甲医生讲，啊，医生做者判断，啊，甲你做者解说，啊，你再向来慢慢来做调理，慢慢来配合着遐物件，啊，咱的身体唔再勇健，唔再讲每一个人拢总同款。第一，咱唔少年人，少年人讲来遮较紧，啊，老大人啊过会调，莫找倒落去。

特真好啊，所以讲，伫咱这里吼，啊，八月半、八月中秋，囡仔大细真济，大家拢总有倒当啊。那讲连圆连团圆啦吼，就讲伫这个中秋，都拄啊咱一年当中的中午啦。啊，咱的囡仔大细拢总倒当啊，咱咪感觉真欢喜，真欢喜吼。爱记着啦，那讲这个性三可以性难改。啊，咱呐，感觉讲自扎啊，就真高点，真高点，真高点。啊，看袂记得念啊，啥物都念。这款性吼，你也要爱囡仔点来倒腾啊，你也要爱孙啊点点倒腾啊是吼。第一，你也先改变着你家己。世间无丢干唔丢问题，时空背景无同款，社会大家拢总无同款。啊，你要用你同款去套，要用你真关心，用你真希望安怎，用你的认定。对甲唔对，啊去看到这个对方，即现代人这个家，啊所以讲你开口念的，你讲的准爱好，啊达行拢准爱好，啊结果一个家本来八月十五，诶这个倒当大家欢欢喜喜伫咧过日子。到尾啊，造成着真无好的气氛啊！啊，到尾啊，一件过一件，一件过一件，咱的儿子、咱的媳妇、咱的孙，无甲咱亲，啊，无甲咱亲，伊会倒转来未？伊到尾有时阵想要倒转来，迄压力偌大呢？想要倒转来，迄负担嘛真大，所以爱放互自由飞啊，互伊安怎过拢好，因为咱无能力甲伊斗三工啊，啊，咱准有能力甲斗三工，咱嘛无必要啊。反正当我自由飞，依照自由的这个天空的天下，不是讲咱家扣掉掉，不是咱讲一日干钱可以，咱就真伟大，起码拢无啊吼。啊，所以讲真侪囡仔还没有去上班啦，明仔载搁是干休困嘞吼。所以讲到下晡吼，下晡的时候呢，再慢慢起哩，慢慢起哩啊。啊，有的是明仔载透早再起哩吼，啊起哩再去赴上班。所以讲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的阵啊。啊！你切个时间无同款，伊也等下下讲，伊也感觉真好耍，真好耍，伊就较慢起嚟啦吼。啊，有诶倒等下来匆匆去匆匆，啊，踮厝诶，伊感觉讲啊，都也无啥物，因为我伫遐已经多下关系啊，甲咱真侪老大人同款嘛吼。啊，即卖已经减一个去啊，剩一个。啊，剩一个儿子较依法讲，啊，无你搬来教我大啦。伊讲好啊，啊，无来教你大，无嘛食当便的咧。去教伊讲，我啊，伫遐的阵啊，啊，定定咧叫便当，定咧食便当。啊，囡仔大细拢无伫咧，啊，真正有够无聊，讲无爱啊。我干脆倒转来，我迄间破厝啊，往旧咧旧咧。啊，即、這个叫阵设施的便当，食咧食咧。啊，我家己爱食啥，买来煮咧煮咧。哎、欸，安尼讲嘛，比起大遐较好势啊。所以讲时空背景无同款，啊，大家拢总欢喜就好。会记讲欢喜就好，这句话咱大家拢总爱记住。什么事咱拢总爱办好，快快乐乐伫咧过日子，对无唔对啊？哈，好，咱你感觉讲的阵啊，啊，这囡仔大岁阵倒转啊，咱看到嘛真欢喜，是不是的？哈，来听歌啦，哈，今仔日看呐。听的人一定较少的啦吼，阿囡仔大细拢伫咧，较无讲有像讲平常时遐济咧，人伫咧听，囡仔会较少吼。好啦，听一首啊，甲八月十五有关系即个歌曲吼，惊准惊准人诶纯真曲，来，咱来即个共同做欣赏，真正要甲放，要找无呢？好来，感谢大家。

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歌金，较早是真流行，真流行吼。即款落做老歌吼，讲老歌嘛无真老啦，啊，但是今麦来听的音乐还不错，还可以吼。那咱系感觉讲，来这个世间啊，一年一年的过，啊，八月半个到啊，一个过去啊吼。所以讲，伫人生当中，你甲看啊真嘞，今麦唔是几岁问题。即嘛，就是爱快乐，人生无事，大行拢无事，吼、哦、啊，反正欢欢喜喜就好。啊，唔是无事，就大干个阵放个空空，啊，拢总无伫咧想代志，这样不行哦。啊，那是也袂使一路，大干都无事，大干都有事，有事是心灵上的寄托，有事是未来的这个吼、哦、啊，咱的这个期待。啊，你今仔拢无事。都大家坐伫遐看电视、食饱，坐伫遐啊，伫遐创啥物？安尼都是咧等着你的人生啊。所以讲，我一直讲一个感觉，即卖人真正有够恐怖。你甲等甲看，吼、哦，甲看安尼行安尼看，嘿，真正拢总是老的，啊，老拢几岁，拢总啊，即、這个就七十个、八十个、九十个，拢总嘛是安尼伫咧行，伫咧行啊。但是上届可能都真侪睁开。吼、哦，睁开叫外头阿咧杀阿好啦吼，也、哦、是家己本身底下杀咧杀咧安尼，过一下吐咧吐咧，即阵人几岁拢头底下八十左右，阿得拢总无法当叮当啊，阿得请外头诶啊。所以你感觉人生当中身体勇健是排第一位啦。啊，你食个只老，身体个只无好，阿个家本身无亏无难，阿、啊、要安怎过日子？啊嘛是拖命伫咧过啊！啊，今日是说有时阵都无钱行过日子，啊，免哪有法度好难。所以专讲一句话，今老师要甲恁讲这个问题，恁赶快的阵来回味一下啦吼！要讲啥物，有时阵拢未赴啊！你回味一下，你的厝边的人，你的亲戚，你的小妹，你的大姐，你的啥物人，各家拢总有关系啊！人讲一句话，成低也糟，成惊不好。轻轻俭俭过日子，做做做，做到八十个啊，拖拖拖拖到无难。查某囝好，倒腾啊，真好好。啊，无啊，你卖做啊啦吼，你安尼阵啊，才做会各地咧做。伊讲啊，我都用忙哭咧哭咧忙做。

在做阿蒙古啊。查某结婚的时阵啊，买啦，你已经85啊，归去你来甲我大吼、哦，啊你来甲我大，啊买个大砖卡，去无偌久，煞上阿软卡，啊到底下好难过，吼、哦，啊虽然无请人过，啊事实嘛爱关心，啊早时的时阵吼、哦，啊都去上班，甲款款的倒转来，吼、哦、倒转来，啊中昼一只，啊嘛倒来看咧看咧安尼，啊无法度，啊敢无存钱吗？有存钱，啊！可惜的阵，错两公两个后生，啊轮流倒等啊！啊，要创啥无钱，要创啥无钱，啊老农农保一个月领，啊是领一个较早几千领，7000几块，啊都安尼欠啊欠啊欠啊欠啊，啊即马倒等啊，啊几万块啊得过欠去啊，几万块啊得过欠去啊，啊欠啊到尾啊，即马无法度啊，身体一个吼，或者查某叫叫去讲的阵，啊好命，啊去真正好命。啊，到尾啊，软卡都去，即个事实无法度呢，因为无钱好睇啊，啊嘛无法度，所以规尾啊都去上班啊。哦，啊人讲人生当中上界重要、上界需要的部分，以你期待这两个后生看会变好未？啊，尽量欠，尽量的准啊，啊要讲话当的准啊，啊娶一个新妇未安尼？结果两个拢全无娶，吼、哦，拢全无娶，今年拢55啊。啊，今安尼要安怎？无可奈何啊！所以人世间当中，真济代志，拢总咱料未到的。咱会感觉讲，真济代志，咱想丢的无一定丢，咱的想讲应该，无一定都应该啊！啊，唔则讲伫人生当中，你也付出遮济，啊付出遮济，啊即马囝拢爱上班。啊上班啊住伫囝遐啊早时拢外口买一个互伊啊暗时啊走倒转来啊中昼呢所以讲人生的悲哀真济啦吼、哦、人生的悲哀真济啊恁家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会当懵叮当都懵叮当嘿啊我会甲讲你卖叮当卖去哩啊你都惨懵叮当你的意志力也去寄伫遐个惨的顶关你逐天我可要来顺顺呢虽然我年纪有啊但是我过会行过会走呢是安怎我都卖做啊所以去懵行懵做啊逐项嘛懵看啊收起来就有收起来就有啊虽然种无济啦种草有正价地啊今嘛规个拢放掉了后精神的寄托拢总会准轻松啊啊轻松吼啊儿子嫂子真有话讲叫你去住遐啊住无偌久啊总无叮当啊干那行咧行咧讲做运动啊啊今嘛就坐落了后嫌惊嘛无法当惊安尼你会感觉讲的准嫌辛苦变的钱拢总无啊都存你家老农年金领咧领咧吼、哦、是家来家啊够够啦因儿子迄、那个厝是儿子做的啦啊儿子今麦上班嘛是贪无钱呢所以讲悲哀的人真济吼啊今麦都是讲是些贪无钱的嘛真济啊要叫饲四大人该想想的可怜嘛真济啊所以讲会当做的啊咱都尽量做都无唔对啊咱来讲的阵啊啊无法当做的吼、哦、咱讲啥物嘛是无路用啊唔则讲有机会甲身体个勇敢是咱上界大福报啊！啊，你也讲身体个无用，大工地嗨嗨嗨！我看出门的阵啊，这个儿子带这个爸爸妈妈的阵啊，啊去看医生也好，去过好见也好啊！啊，个大儿子嘞，儿子的阵啊，哦，啊个这个孙三代弟弟下，啊这个儿子来讲嘛，拢真大汉啊啦，吼、哦！难讲个阵会当娶某生囝啊！哦，阿姨嘛已经老啊，阿妈妈、爸爸更加老吼，更加老。所以即卖老人化吼、哦，这年龄济人真正真济。有时阵你想得到这真恐怖吼、哦！啊，这个未来变安怎？啊，薪水拢提升未起来，啊，这囡仔拢赚无钱，因为爱讲囡仔赚无钱是平凡的囡仔赚无钱，唔是讲真牛囡仔赚无钱。啊，过来即卖囡仔未养像较早的人讲，啊，这个叫的准啊，吼、哦，啊，未落雨啊，积雨来粮，啊，较早。爱人趁钱讲爱开钱，啊，要安怎开先甲钱计划好势，唔是讲个阵见着钱就开完，啊，初五二十要个教育唔免烦恼，所以讲这个社会完全是拢种变啦，啊，咱家老大人嘛是爱变啦，是唔是咧？吼，来，古培生的流浪儿。

旧皮箱的流浪儿，较早的人拢赶着一卡皮箱，啊，得出外来打拼。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大行拢总无同款啊。唔再讲伫这个吼，起码诶，这个时代，大家拢总诶阵真欢喜，啊，大家嘛真好过，未像较早讲真歹过。虽然工资真贵，吼、哦、真低，咱只要好好啊过，咱嘛是个真好过。咱老大人虽然咱无啥物钱好过，啊，咱若讲老农年金，啊，佮有一寡社会福利，加减咱嘛是真好过啊。啊，所以讲全世界所谓人民算起来的阵啊，都是咱台湾的人民上盖好嘢，啊上盖好嘅啊。啊，所以讲真济代志，咱会感觉讲啊快乐轻松就好，吼、哦、快乐轻松就好。啊，什么事尽量咱莫该想想多，咱来感觉讲今仔真好过，啊，咱来感觉人生。逐天的阵都爱快快乐乐，啊！囡仔大细的日子，咱卖甲想想多，咱嘛卖讲的阵啊，一定都安怎？所以讲，就是真侪歹命人是为倒位来，是咱家己想的，是咱家己希望想大，啊，希望想大，搁再来，咱的希望，咱都一个敢那讲啊，这个心思一直想讲要甲斗三工，一直希望伊好，一直想要甲斗欠斗存好伊啊。啊，结果看到伊拢无下咱的意，啊，真侪许多人都感觉讲的阵啦，啊，拢唔听我爱，有时阵上个恶一件可能，就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大家这些问题拢应该心不顶管，拢是带迄个心不在呢，带迄个心不今仔在造成掉讲，啊，这个囝变安怎？所以讲人咧变，吼、哦，人咧变是为啥咧变？人咧变是啥物情况伫咧变？拢总会变啦，啊！但是咱老大人一定爱欢喜心，不管是心不好甲歹，咱拢总共款好甲歹，也毋是讲甲咱大做伙啊，甲咱大做伙，咱家己本身都爱尽力嘛，吼、哦，尽力嘛，因为你真顾家，你对家真好啊，对家的阵啊，啊，都人讲，逐项都顾，逐项都好啊，可惜的阵啊，迄支嘴控制袂掉，有时阵关心。有时阵无念真艰苦，安尼念啊到尾啊，个人怨，咱的人生当中，卖感觉讲迄阵啊，啊那也则不如意，啊那也咱这囡啊，咱咧讲伊那也拢无咧听，啊咱欠甲要死，一直要欠好伊啊，啊做甲要死，一直要做好伊啊，啊是安怎因拢未晓想。唔是伊袂晓想啦，吼、哦，是因为个阵你想熬想啊啦，吼、哦，啊，所以讲你今仔怨叹，你今仔唔忙，你今仔失望，你今仔唔甘欢，拢总是甲你家己本身有关系啊，唔是讲个阵啊，大家来，拢总甲你个阵啊，啊，拢是歹朋友来，拢要甲伊创啥？其实人对人当中，你付出偌济，啊，你的希望偌济，啊，所以伫失望当中，啊，就怨叹过日子嘛，是唔？是的哈，所以讲较快乐，这就无唔对啊。在人生当中有真济代志，咱看开都无唔对啊哈。

有时阵，咱定咧讲人生是无常的，虾米个无常呢？忽然间来，你就根本动都未了啊！啊，是安怎会无常？因为你就是唔捌，啊唔捌，辛苦愚弄的心，甲你做者警讯，甲你警告，互你先那了解。啊，但是你唔捌，啊唔捌，佮隔行如隔山，中医中医的看法，西医西医的看法。啊，西医个分做讲的阵啊，啊，你得看内科，你看外科，你看神经科，你看什么科，一大堆啊。啊，所以讲一个人要健康，真正无简单。食西药只有治，啊，这个西药你看这个科嘛，无一定是对的。啊，你感觉这个问题啊嘛，无一定对的啊。所以讲。所以这个八卦都等于拜公妈吼，啊，想抓出边头尾，啊，这个讲哇，啊，猫咪人无去啊呢，我是安怎无去吼？伊讲啊，多的阵啊，心梗啦，吼，心梗啦，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这个人吼，这个人今年几岁？今年的阵啊，73岁。伫差不多3年前，我拄到的阵啊，我就甲警告啊。讲的阵，你爱说你，因为你的心脏出问题啊，啊，无人真大好真用呢，啊是安怎？我系讲伊心脏出问题呢，啊，伊无爱相信，吼、哦，伊认为讲伊身体真好，吼、哦，真好，吼、哦，啊，我讲你该注意看你的脚就好，你的增加，吼、哦，脚的增加，拢总派去啊，吼、哦，拢总咩咧，拢一直揪一直揪呀，啊，拢总一直恶加去啊。第二，你看你的脚刀，因为真脚人脚无伫咧穿鞋，你看脚刀，迄、那个皮一直厚，皮一直厚啊！啊，这就是讲你的心脏的气力、气力管未够掉，你这个叫的阵啊，啊，脚的所在代表讲你的心脏有问题啊！啊，一个再过差不多2个月，一靠我讲，吼，那也真无气力啦！啊，用咩垫呀呢呀？啊，讲啊，你都早时都靠人去运动去走去走啊！啊，走啊，到尾倒带讲哇，啊，一个脚头一直发炎，啊，煞用咩袂行啊？哦，啊，都唔敢走啊！啊，唔敢走，啊，都变作安尼一天一天过日子啊！啊，看医生提心状去，到尾来阵啊去看医生，去大医院住一礼拜个啊！哦，啊嘛是个倒等啊，啊等来阵嘛是安尼伫咧拖。拖啊，身体这样的人啊，个无几岁啊，是安怎雄雄会去拖起来？所以讲，这都是代表讲的阵啊。你认为讲啊，我都无问题啊，我都感觉心脏出问题，其实不是心脏出问题啦，是因为大刚啉酒，大刚底下加，大刚底下那种困啊，都有时阵都少年人啊，都变做遐底下步规大丁啊呢，啊啉酒也好，啉啤也好，创啥好啊呢？你也感觉讲，咱人爱家己怎讲，心情放会轻松，啊，做代志也做好，啊，家己身体状况你嘛爱了解啊，啊，你也。

身体你当作真用吗？所以体力困难一直无去的时，你会感觉讲，一个人的身体，确实啊，你无法当去推动那心脏，心脏一定愈来愈无力，啊无力到尾啊都受无啊，啊无啊到尾啊都爱食药啊控制迄个心脏啊，啊愈控制愈食力，愈控制愈食力啦，啊你家看到迄只脚刀一直皮一直搞起来，一直搞起来，啊脚掌会增加一直歹去，你就知道你的心脏一直歹去啊。所以讲，心脏一个歹了后，规身躯逐项拢总礼拜，连脚头、连这个脚咧走路的关节嘛，酸痛麻呢吼，啊，身体用结果的阵啊，连要行都无啥好当行，规伙人呢啊，雄雄开始的阵本来真勇的人，啊，开始拢总未行，吼、哦，拢总一直未行，啊，就去看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吃，一直吃，雄雄去眠的阵啊，困到一半，哀一声的阵啊。登记啊，他都无有意啊，吼！所以讲，在人生当中，老师咧甲恁讲话，恁都一定拢总爱记住啦，吼！反正啦，吼，反正咱人的阵啊，规身躯拢可以来心脏伫咧过日子，爱的心脏唔是食药的问题，迄、那个心脏甲你身体好甲歹有嘛是有关系啊！啊，你讲啊，拄啊，迄人身体好无真好啊，吼！迄人身体真好啊，啊，真好太安的咧，啊，你敢无敢？讲的阵啊，啊，你的心肺更反定，啊，反定你的心脏会反无力，啊，反无力汹汹来到位的阵啊，啊，你敢无感觉你身躯的气力提一直提起啊？是心脏无力好杀，啊，无人好杀的阵，迄、那个人都感觉讲，啊，看医生，啊，就讲，啊，这个叫的阵头开始讲无问题，到尾来讲的阵啊，心脏较无好，啊，就食心脏药啊，啊，就安尼拖，啊，就安尼讲，啊，去运动，啊，人就遐大。好啊，运动到到底脚头弯，就一直派去。啊，即卖唔是看咧脚头弯酸咧，连脚盘、脚板嘛拢总酸啊。啊，所以像这个问题有早解决无？虽然熟悉啦，吼，虽然熟悉，老师讲过，老师伫熟悉顶关，将来我无爱讲我有物件的阵啊。啊，这食啥？这个叫花青素的，哪只？家你心肺跟哪放互你用？你的心脏就力啦。啊，你的气血有法通走的。过的时，你身躯所有筋络都会大条，啊，你所有过的时，啊，都会哪来哪好啊，啊，心脏就哪串哪大白啊，啊，身体才有能做改善，啊，你敢食西药，食到尾西药啊，食袂行了，啊，就点面啊嘛，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有真济人是有福气，啊，有真济人都无迄个福气呀，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啊，我讲的时啊，啊，这花青素你哪食，啊，这一段时间就差，啊，即马食只有。差，一日你干咪做呐？阿德讲，阿德变做讲个阵，阿当时要等个挂几罐好，挂几罐好啊？我是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因为你较侪钱落开啊，酒摊阿侪钱落里面啊。啊，咱好伊个物件，啊，人伊都要用套，但系用套呀，所以到尾个阵啊，就变做讲有听到，当作无听到啊，吼、哦。所以讲，真济人啊，你甲看个阵啊，安尼伊个性命就终止啊，啊，咱刚好当去救济，一日干拢提效伊嘛，伊唔是无钱好买呢，伊有钱好买，啊，可是伊个习惯就是拢要食别人个尔，吼、哦、啊，连你讲大家拢欠伊个，啊，唔则讲人当中要安怎拢注定好好个。所以讲，今仔有要甲咱讲，真济人，你家知影讲，咱的心脏，你也感觉较无气力、较无体力的人，你就知影讲，你的心肺更已经反定啊，啊，心肺反定，你也喘袂起来，你的心脏咧跳真紧啊，迄个心律不整啊，啊，你的心脏的时阵啊，啊，就即个肥大，啊，咱人咧行路流下来喘，有时乌暗面，有时喘袂起来，感觉安尼吼，那也真艰苦喘啊吼，这问题你得了解讲，你的。心脏甲肺更拢反定啊！啊，反定煞袂惊，有人阵定甲偌可怜，你知无？定甲目睭的阵啊，一直出血的阵，一礼拜出血两三届，迄呢？迄到尾啊，你就知影讲，真济医生拢甲你警告，爱说你无你脑中风啊！吼、哦、啊，像这个问题，是安怎讲？花青素伫咧这个当中，伊的效果也好，因为花青素是针对着抗氧化，咱只老化退化的问题的。那伊本身伊就来你软化，按你软化，你的功能就倒转来吼。啊，佮再来做呐，是安那用的营养素。
因为营养素以我当提升着，你身躯所有机能吼，会做修补，和咱的营养会当提升着，咱这个心脏的气力啊，提力吼，啊，咱这个心脏够咱，甲咱的这个营养克服，甲咱上价位，啊，上价位，大家阵啊，营养拢会当做补给，所以你会发觉着讲，啊，咱人这个脚啊是安怎一直无力哩，啊，那爬起来咧行拢麻噶呢，啊，人那足忝足忝足艰苦足艰苦的吼，这个问题就是讲，你辛苦的气力、体力一直无去啊！啊，咱人一直艰苦，啊，辛苦遐嘛酸，遐嘛麻，遐嘛退化，遐嘛退化，规身躯拢总伫咧艰苦。啊，食药啊，去到医生看，唔知要靠啥物靠啊？安怎看，拢总会准袂好啊！啊，所以只有食西药、食控制尔，吼、哦、啊，都食过迄颗啊，一挂五六颗真济吼。啊，像这老师拢甲恁讲一个问题啦吼、哦，医生看该看，咱都爱看医生药啊。西药是咧控制，予咱袂艰苦诶。哦，阿弟啊，我袂艰苦，人就袂较忝，啊无法忝诶阵啊，啊就较轻松。阿弟啊讲，你即个西药伫咧食，啊你身躯诶机能阁无伫咧做调整，啊侬西药愈食愈重侪，愈食愈重侪，到尾啊转转两骹一大堆，哦两骹一大堆啊。啊所以讲营养素是咧提升着你身躯所有机能营养可以吸收，啊哪吸收身体哪用，啊西药诶。部分，咱拿做控制，唔是真重要的西药，咱会当拿放，啊，咱尽量拿放单调。身体用在使你放，身体也无用，未使你放。向无来讲，专专家敢有减少的吗？是不是呢？吼，啊，所以我定来讲，今仔日所讲就讲，今仔人有福报的人，咱家讲伊听会着，落去，啊，伊都怎讲？啊，我都开钱来顾身体啊，啊，这还讲伊都要家人，伊都唔是，吼、哦、有效，咱家讲有效，啊，都变做的阵啊。一日干唔拢讲个阵，阿要提要提要提要提，人讲较好呀，拄个即款个阵，你要甲斗三工较好呀嘛是爱倒啦吼、哦。所以我系感觉讲，伫我即个人生当中，啊，感觉出门咱也卖讲话啦吼、哦。啊，即、这个人身体安怎咱看到，当作无看到，啊，咱拢总无代志啊。反正有命是个人个嘛，所以我系物件无伫咧无熟悉，我系物件无伫咧讲个阵，啊，熟悉我都互你创啥有诶无诶，啊，咱就是。看一下，今个咧叫身体安呢，啊嘛差不多真个真无好啊，所以讲再到三工啊，两罐两罐提，啊嘛提五六届，啊五六届，咱敢唔使个提吗？是不是呢？提啊到位啊，变做的阵无甲你感恩，啊变做你欠伊，啊你这样无好伊了后，伊会变做啥？甲你当做一种的阵啊。敌对一种的阵，敢那仇恨，也是讲尴尬。所以咱对人好，会感觉讲人是应，人人应该。啊，你也讲有无好意了后，伊就感觉讲的阵啊，啊，这人安怎安怎后边来讲我真歹听啊。所以讲，好心会做一杯，尽量做得好，尽量做得无熟悉顶管，如熟悉。目睭啊，放互愈无看会到诶，愈艰苦，爱当作无看到。人讲熟悉，就是看咱无见妙起神，见妙起神。北港嘛则兴，北港人有咧相信吗？相信真济人无咧相信。咱诶即个叫诶阵啊，啊即、這个德山、指南宫，别讲啊真兴，在地人敢有咧相信吗？是不是呢？吼，唔则讲真侪代志啦，吼。咱来讲讲，咱该做做搞得好，吼。啊，咱认为讲，啊，都顾身体，营养素会当顾到哪家哪用，吼。啊，这个叫阵花青素，咱都冇中风得好，啊，那心脏冇定义得好啊。啊，所以今仔高血压真悬，咱这个叫阵吼，啊，这三高足悬的人，你都哪家都无唔对啊，吼，哪个你都安全啊？啊，无个，吼，咱的年纪哪济，啊，今晚要食偌久？唔知呢，今麦统计阵啊，搁再来的人会当食到一百岁啊？什么原因？因为伊本身无做错当，无像较早夹七包，无像较早夹地头硬拖硬硬腰吼，也是讲夹不多硬站，也是蛋甘蔗、吃甘蔗硬做强做啊。今麦人无，所以今麦人要食到一百岁阵唔是问题。啊，一百岁你的身体开始害落去，你后你要拖到一百岁，要倒伫安养院拖一百。
岁，还要开偌济钱伫身躯，所以讲即卖先顾都无唔对，无食无顾，等下身体也出大问题，讲啊要知拢总想办啊，等下出问题底下咧用顾的时啊，你再伫咧怨叹讲啊，我对伊那大岁偌好，啊我存偌济钱哦，啥物迄款拢全部落用，因为身体是咱的，咱只要找到了后，无人讲囡仔要等下看你倒底下嗨啦，吼、哦、嗨是嗨你个啦，伊在食饱的阵啊，啊我爱佚佗，我爱创啥物，你该想讲一个上简单的问题就好啦，吼、哦。

啊，你食个八十就好啦，吼、哦，你食个八十，啊，你倒伫眠床顶倒五档就好啦，啊，剩咧底下嗨嗨嗨嗨五档啦，啊，今麦你也是说讲，啊，我等下甲你看看看看，啊，今麦唔是伫你身躯边哦，听清楚，包括伫你身躯边嘛是同款啦，啊，我今麦上班上班咧，啊，我真无简单，今日礼拜多休困来，啊，我归家坐来佚佗咧，吼、哦，啊，甲你放伫厝诶啊，啊，你也感觉安怎？啊，我今日平常上班，啊，暗时啊都等我休困咧，啊，有时我爱创啥物，啊，为着你诶阵，伊变作无眠无日，伊要创啥，伊诶自由啥物，为着你伊拢总无啊，啊，伊敢做会到吗？伊做未到，啊，做未到要安怎？啊，所以讲你诶眠不好，啊，你诶眠伊讲诶阵啊，啊，拢无爱甲你看，拢无爱倒等甲你看，啊，拢无咧甲你关心，你家想讲，啊，伊也关心你，伊诶人生就变乌白诶呢，啊，伊也甲你当做诶阵啊，无看到，啊，三无事啊，啊，拄有机会，吼，啊，无代志，啊，拄有倒等来，安那个好心呢，有诶人倒等来嘛无呢，啊，所以大家因毛伊诶人生啊，啊，你食到八十一几岁啊，伊嘛已经诶五十五啊，啊，五十五啊，伊个倒等甲你过。安尼，伊是毋是讲诶准啊？啊，后壁即个人生规下拢总叫你白底下，啊，虾米个快乐？等下你无去诶时阵啊，嘛一头啊，差不多啊，讲无咧顾身体，嘛容易好难过啊。啊，你家想讲，咱诶事实敢有可能甲咱过吗？吼、哦，所以讲这好难点做参考啦吼、哦。反正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起码都是诶准啊吼。难讲诶准啊，这。大反扑啊，拢总倒当来吼，啊别安怎，无法度啦吼。即嘛，囡仔比一个囡仔较高贵，囡仔比一个囡仔。哈，人希望个啊人才，所以拼命去好教囡仔，拼命去栽培囡仔，啊栽培囡仔，啊别个拼命等下栽培是大人。你家想讲，伊教遐济本事吗？啊，今仔日为着顾事大人，啊，囡仔个放互扯落去，卖个管卖个教，啊，为着个顾事大人，安尼天顶钱嘛袂得落安尼。所以讲人当中啦吼，一代一代，个人爱自我，个人该爱顾好，袂使讲啊，我要等事实甲咱顾，想甲咱顾，即款咱拢总卖想都无唔对啊。伫人世间当中吼，对、哦。就是一代一代，大家拢总爱有机会，甲身体个用劲，唔好等来讲啊！这个身体拢总袂惊袂叮当啊！啊，再讲要来顾身体，要知拢总袂富啊！吼、哦，咱讲一个会使一当中，我可能讲营养素猛加猛顾吼，营养素讲配了好丢的人，你伫咧食，你就发觉这个哦。有影，咱人有体力有气力，啊，咱得行到轻松，啊，咱嘛较袂遐紧到软卡去啊，啊，无软卡真可怜，你嘛看会到诶，四个插啊伫咧插，你嘛知影讲真害，啊，细腰伫咧食呢，啊，愈食愈害，啊，到尾啊都伫遐横过，啊，横过，搁一个月开偌济钱呢？咱会惊敢有存啊济吗？啊，咱家存遮，咱要开偌久？啊，所以讲人生起码食到一百岁唔是问题，但是遮。伫迄个所在无法当叮当食，别个食一别个一百岁，遮个人偌可怜，你敢知影吗？所以也未够心情，咱一定爱讲，知影讲啊，我要食个一百岁，啊，我的身体我无自扎，啊，到哪个咧，哪条咧？亲像讲做了伤忝的人，身体害了伤济的人，营养素绝对袂使你停，营养素绝对爱正常食。因为你一定要改善到伊个吸收诶，唔是别人讲，准我食干诶啦吼，啊我要食油脂诶啦，啊我要食膀胱诶啦，啊我要食即个骨骨头诶啦，啊要食即个骨脑诶，食啥物食啥物，迄款拢总无路用，因为你诶身躯所营养是靠你诶气血伫咧传送，伫咧做修补啊，啊咱身体也无做修补，规伊身躯一直害一直害，人讲去到病院要问讲，啊你要看啥物科哈？唔知影咧，规身躯都害了。了了，别安乐看什么课啊？唔则讲一个健康，一个家的幸福，一个健康，一个家，大家真亲近，都真好。一个健康，卖拖累别个那大岁，咱来感觉大家自由自在，啊，大家身体够好，勇敢。所以我拄则讲过，残的要行，爱猛行，唔好讲你八十五啊，啊，你就要休困，啊，休困都咧等时间到位啊，休困的时得讲，啊，时间到的时，啊，一到的时，一等于都。好啊，未到当然第一红歌是足悲哀，所以大家起来嘛是爱启动去行。

看看，行行看看嘞吼。啊，即卖阵差不多八九点较多，啊，咱就好倒当啦，唔好伫遐读，还不时啊无出门袂要紧。那已经一早是去遐看一睏啦，看到咱的物件，行行看看，心情嘛足轻松嘞。啊，人嘛已经辛苦的这个机能拢总有启动啊，啊，所以讲身体你就会差真济啊，营养素、钾素吼，啊，忙食。甲咱辛苦一寡硬话，较早药啊食真济，较早本身就是讲，吼、哦、啊，即、這个叫阵化学嘅物件，该食真济，食甲咱唔知讲心脏血管疾病，安尼一个喘气，安尼讲假嘅阵啊，用要倒头栽，所以花青素安那食都无唔对啊，吼、哦，啊，我着即个膀胱一直无好，即、這个叫腰椎一直无好嘅、這個，即那食你着发觉着讲，哎、欸，有影怎啊放尿嘅真好办吼、哦，啊，血压飙足悬嘅即，吼、哦。对啊，拢真歹讲个，药剂都要歹去啊。所以讲，你只要阵啊，这个花青素伫咧食当中，伊就发动生存代谢正常。你本身吼、哦，本身的这个吼、哦，人讲个阵啊，药剂的部分，心脏加了好塞，气液行个到位，药剂旁个叮当，安尼药剂的功能好。啊，你本身诶，这个吼、哦，人讲这个叫诶，这个血压伊就慢慢正常，慢慢正常啊。啊，唔是讲你加水正常，有石油。伫咧食诶人，你赶快来正常食。啊，花青素是甲你身躯安尼放互冷，互你喘气诶大放，互你血管诶软化，血伫咧行，安尼正常。安尼中风则袂去找着你，安尼心肌梗塞则袂找着你。啊，无出来伫一个心肌梗塞人偌可怜咧吼。啊，毋则讲袂要紧啦吼，咱有机会就甲身体顾养健都无毋对啊吼。好，咱要甲时间交电台来做工商啊。咱诶其实有啥物问题无清？做无明了的人，那服务专属的专线，每一天的是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吼。咱的地址，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啊，亚所知的人，咱这支电话现场这支0553-60。0559，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也无做节目，嘛是共阮服务处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咱每一工诶，吼，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啊八点，逐工你拢有在甲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咱做服务啊。啊，所以今天甲咱讲诶问题，咱哪听啦吼，啊哪做，啊哪了解，咱就知讲哇，甲讲买啊只药啊来食，啊难讲食到尾啊，等卡底下好难过，真可怜啊。牙膏要电风这样讲，讲什么通血咯、清血油啊，通啊膏要通咪未通啊，啊清啊膏要清啊，未清要安怎呢？吼，实在无法度啦，吼，不要紧，有问题，咱会去卡电那个服务做询问，等你后点钟开放咱现场，免问问题的人，咱等你电话拿卡，老师对哪个人做服务吼，咱会去讲问咱什么人，今年几岁啊，姓什么啊，什么名都好啦，吼，挺简单吼。也其实耳康当的人卖卡，你讲未清楚的人，咱嘛卖卡。啊，村咧农庄的使卡，啊，跟咱无关系，咱卖甲人问，卖骗人派咱的银哥，安尼使吼。所以讲，从咱后点钟开始，咱就开放现场，恁哪准备一下吼？啊，咱这个叫啊，这个电台刚想做说后点钟，就甲咱做服务啊。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哎。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哦，搁倒转来第二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啊，咱有需要吴老师服务，咱电话都当拿卡，老师拿甲咱做服务吼、哦。这条歌好做啥物？好做诶阵啊，很诶，刚走回啊，看无啊吼。这个叫每一个人好做诶阵好命吼，歹、哦、命拢总是命。啊，是安怎好命歹命拢总是命呢？你有感觉讲，有人出世就好命，有人的出世真歹命，但是也未惊个结果，也唔知呀。啊，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安怎去创造着伊的人生的运命，由咱家己决定，由咱家己本身的意志力去拼，意志力的去行出着咱的道路啊。所以讲，认真打拼无一定有效，但是无认真打拼。啊！伫艰苦的过程当中，你绝对艰苦，绝对无通食。所以讲，每一项事，哦，每一项事，要有智慧，要有常识，爱去分解掉，讲应该按怎做，对甲唔对？爱去检讨掉咱的过去，对甲唔对啊？所以成功甲失败是咱一念之间。所以郭老师定讲一句话：因果能力，搁在感觉。在感觉当中创造着因果，在感觉当中去抓出着因果啊！啊，所以讲一个人当中，不是好甲歹的问题，嘛不是好命甲歹命的问题，好命歹命拢总是命，大家爱认命都无唔对。所以讲今仔日真济人囡仔拢总倒转来，这个叫八月中秋，拄啊人家倒转来厝诶，甲许多人坐坐咧，再一寡孙倒来甲阿公阿妈看看咧吼、哦，啊，所以讲有倒来，咱会感觉足欢喜啊吼。所以讲，不管一年倒来几届，只要有倒来，啊，咱就真欢喜啊。啊，咱那起啊想真济，讲实在啦，即卖囡仔嘛是真艰苦过。伊家本身爱饲囡仔大细，伊家己本身爱这个立储款，伊家本身各项贷款拢爱立。过来，伊家本身诶一寡家所生活有诶无诶一个家当中，拢总爱过，拢总爱拼。即嘛，未像较早诶时代，讲互你欠未起来，别欠安怎欠？安怎欠？你嘛是爱提钱出去，所以有时阵咱只讲怪囡仔安怎，囡仔安怎，欠息。每一项事拢是爱怪咱家己，咱家本身无迄个本事，咱家本身感觉的准啊，啊，这个无好，啊，多所掠下的本身的这个因果，啊，咱来较需要自责，为另外一方面去甲想，达项事拢总是咱唔对，达项事咱拢爱去检讨。相信你的路会愈行愈明，你的修为会愈来愈好。你每一项事伫咧做诶，拢大家甲你做肯定。啊，卡输啊，你无，你敢伫迄个所在伫咧钻牛角尖咧，牛角尖啊，敢伫个所在丢甲唔丢？伫人生的道路，怨叹的人真多，人心嘛真多，拄着机会互你，啊，你都伫咧倒撇，或者来讲伫咧钻牛角尖，啊，拄着这个机会互你诶阵啊，你的心甲啪啪啪，啊，所以你的景象偏移，啊，你。

0: 的真相怪去啊！所以老师定讲一句话：所有的吼、哦，所有的价钱，所有的认为讲这趁钱甲未趁钱，迄款来讲叫做上无价值的一个经验啦。是安怎讲？因为该趁，甲后来讲伊都该做啊，是安怎都爱叫你去做呢？唔则讲真济人无了解就讲，哎，对我足好，伊帮我趁钱，帮我创啥，帮我创啥。讲啊简单就好了吼，真济事真济人，伊家认为可以啊，但是伊就是唔敢做，啊唔敢做，就是风险伤大。啊，咱若较输啊，咱敢做，咱家想的，咱家本身就先做啊。因咱想的人有一个讲的准啊，啊，这个头尾问题，中出问题，都出问题。咱知影讲要安怎去克服，安怎去修改，哪做哪改，哪做哪成功啊？啊，你也讲别人好你，别人安怎想嘛？你嘛唔知啊，所以人。生，你也感觉讲的准啊！来这个世间，摕到这个剧本，来这个世间，你写到咱的故事的当中，有真多是咱的温情人，有真多是拖咱落水的。伊甲咱讲最好的，偌好都偌好啊！啊，结果伊嘛唔是要害人啊，伊嘛真正好的甲咱讲啊！啊，可惜啊，咱都变作讲。就是人生的转捩点，拄啊拄着这个，咱在才凄惨，啊唔在才可怜啊！你讲是唔是的？吼，呵，来啊，反正好命歹命，拢总是命。大家有时啊，老师后边想要哪了解一下，拢总好。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我关起家己啊手机的人，头前先加一个05，哦，啊，都变作讲一个囡仔，即马可能大拢准备要出门啊，吼，啊有会早的出门啊，啊有会早早都去哩啊，吼，早早都去，人讲哪行哪佚佗，明仔载我是讲的嘛，是不是？吼，啊，大多数拢总是今仔下晡出门，啊，明仔载去啊，佮恢复一下，后日准备上班啊。讲实在啦，吼，即马囡仔。台湾人啊，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啊！啊，愈来愈少，伊就愈好命。所以讲，伊唔免遐病，阿妈唔免遐艰苦啊！啊，咱家所有老一辈是大人，啊，唔是咱吼，咱的老一辈是大人是真艰苦呢。生五个、生六个、生七个、生八个、生十个人，真侪真侪啦吼！啊，是安怎会生遮侪？无啊多啊，较早无节育啊，啊唔知生个种出来动吼，伊讲个准啊，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都要恰恰好。迄伫咧讲着咱即卖即个老大人时代对唔对？啊，即卖再咧讲啊，两个囡仔尔啊，无人好，即个迄个也无用，迄个也无用，啊，大拢无用，啊，剩咱上个用伫啊当破病尔嘛，是唔是吼？所以讲，人讲人生伫咧变，世间伫咧变，啥物伫咧变，拢总伫咧变。今仔日是大人甲咱讲一句话：一个在手胜过万贯的家财啊！啊，你今仔有本事，一间幼稚园开甲真好真好哦！哦，啊，一个人赚真侪钱，啊，甲即嘛呢？哇！啊，都无瘾啦！啊，幼稚园咪叫啥物人来谈呢？啊，是爱挂蛋掉啊！啊，无采你即手的功夫，无采你学遮济，啊，来咧开一间幼稚园啊，赚钱啊，顺利好人间，干那囡仔无生，安尼咱贵个在财产爱了老道，吼、哦，你也唔愿收，每个底爱滴拖，啊，愈拖了愈济，所以到尾也爱收蛋掉。啊，咪家这年呢，真济学校嘛收掉，真济囡仔用的物件，阿妈拢总收蛋掉啊！所以这个产业链的阵啊，刚才一个囡仔唔生，啊，就真济真济拢总收掉去啊！吼，啊，佮再来呢，咱咪感觉讲吼，较早那你咧讲，嗯，这个龙眼大尾巴，吼、哦，生意真好，对唔对？啊，哪做哪做，换 CD 过来哪做，只卖阵啊，啊，无半行啊！较早翕相馆拢爱去买翕相机啦，啊，无就是讲的阵啊，想做翕相机，啊，做得当翕当啊，了提翕相馆来洗底片，是不是吼？啊，佮有种种真济真济，从咱的手机啊出来了后，你敢知偌济事业拢总爱收单调呢？吼、哦，所以讲 生的变化是无常的，啊，现在有很多在那边，但真的不是说有那个固定的，有那个稳赚钱的，真的都没有，大家不管是要赚，不管是要用，都没不对了，先给我们接电话好了，哦，来你好。
1: 吴老师，
0: 哎，这问
1: 我孙。
0: 您孙今年几岁啊？
1: 23岁。
0: 姓什么呢？
1: 姓陈。

0: 过来呢？
1: 英俊的俊，
0: 过来。
1: 这头
0: 停一停。哦，停停的停啦，停的无看病的哈。来听好哈、哦，这个囡仔无啥物好问，你认为倒一条无好？第一唔真巧啦，吼、哦，啊唔真戆啦，吼、哦，啊都反正真乖囡仔，人讲高一滴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你是要甲问多一项，我都唔知啊。
1: 我就是想讲，伊要搁考啊是。
0: 啊，就甲你讲高一滴，啊唔真好，啊嘛唔真含慢。啊！你要读，你爱看恁本身迄、那个，人讲迄个家境、迄、那个世家有迄个本事无？不是钱的问题，是伊这个囡仔栽培了有迄个本事无？不是囡仔无好哦，囡仔真做真小心，大行拢真认真、真认真啦、啊。好、对不对？啊！你唔看伊听的起哩未？背起哩未？所以讲，你也问这个囡仔，我讲伊拢总好，真乖。啊，家己本身咧做啥，伊拢知影，啊嘛真拍拼，啊，就是我讲来讲，本身无够干贵，他较无够灵活，啊，都直拄顶硬拄硬，啊，做代志的时阵，爱都感觉讲安尼，啊，所以讲要行出去，要行大步真困难，因为伤小心嘛啦。哦。唔是讲他较真好个囡啦。嗯。哦，阿爸咪真歹囡啦。所以讲，对你讲来讲，这应该有超七十分啦。啊，系啊，
1: 就得高吹一下。
0: 啊，
1: 爱得高吹一下。
0: 高吹一下嘛无效啊，这一下让那高吹人因比较好想啊。你高吹变做杂念啊，你甲高吹变做也真烦呐。啊，做这是大人的人，这根本都唔免管咯啊。
1: 还得的。
0: 对啊，
1: 自由发展。
0: 对，爱家本身敢袂晓想吗？伊敢唔知咩样做吗？
1: 我可以会晓想，但是即句毕业啊，毕业到底。
0: 啊，都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敢听无？伊家本身咩样做，伊拢知呀。啊，恁家是大人，恁家是咪足差？
1: 很多。
0: 恁家的人是咪足差？要叫安怎？要安怎？创啥？啊，恁是咪足弱的？是唔是？啊，对伊来讲，敢着恁讲吗？啊，敢着恁伫个所在甲鼓励甲创啥吗？对不对？啊，甲鼓励有效，鼓励有效，啊，都免努力啊。嗯，对不对？啊，所以家己想要走，就要去拼。啊，你也讲个专家，伫后边咧烦恼，伫遐要安怎都安怎，恁遮拢个加差个。哎，挺有意思个。
1: 对，
0: 系啊，啊，个问题无？
1: 没有，好。
0: 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哎，你，
2: 我在问我本身，
0: 今年，今年几岁？
2: 七十八岁。
0: 啊，你姓什么？
2: 姓红。
0: 过来呢？
2: 加点水的红。
0: 我知，过来呢？
2: 桂花
0: 的桂，什么？桂花的桂，木边的桂嘛，哈。
2: 嗯。
0: 过来。
2: 三点还是一点？
0: 好啊，心机啊，关起来哈。
2: 好。
0: 心机啊，关起来哈。
2: 好。
0: 过来，听好清楚哈、第一，你刚才讲的阵啊，一个人啊，伫这个街内底，吼、街内底啊，达行都感觉已经熬真下。好、啊你敢想这个人好命不
2: 歹命、
0: 啊你连别人都很含慢啦、别人在说什么啊都硬都硬啊不要跟他参详感觉他说都很戆的啊感觉我们想都对啊这个人在这个家的地人好吗、会不会啦
2: 月日高低
0: 对啊好、是不是这样变作说听到要死啊跟人讲话啊这理念未合啊变做硬拄硬改做好死啊搁伫个所在怨叹讲人无爱听咱的人安怎拄安怎啊到底是啥物人唔对啊好、你听我意思无？
2: 我知、
0: 你知啦吼、所以讲我都慢甲你讲啥讲你的一切你的思维你的作风你的感觉互你听就好啊你家判断讲安尼好也唔好啊安尼好命歹命好、啊歹命是咱家出的还是人给咱的
2: 无啦囡仔拢无啥责任感啊我也想受刑
0: 啊哪里对我的是安怎伊也无责任感因为你都一阵小小尔过去你都袂记着啦安尼好无吼、即摆过去了后伊都偷鸡摸狗啊即摆你伫啊关伫啊念啊等者换伊的阵啊都阁袂记你讲啥物第一项目够啊是迄、个叫人讲迄、个时间无够长哦，无讲，我讲安得安咯，佮看到我，我甲你讲啥，我可以记，你唔是啊？你佮只恢复的啊，压起来真大声，真。

0: 来呀，啊，讲是讲啊真硬呀，啊，等的准你搁未记一落啊。嗯，好、哦，安尼好意思无？
1: 啊
0: 对，安尼边咧教囡仔咧甲讲。
1: 身体拢未死啦，
0: 系、哦。对啊。
1: 连骨骨拢退，诶，连骨退化去。
0: 我甲恁，我甲恁讲做
1: 几天。未吃惊，未惊。
0: 我甲恁讲，
1: 拢掉去食几天，啊，无就去注射。
0: 我甲恁讲，这阵老大人，恁拢爱记住营养素，紧食，做几。

0: 头要过上暗过会你去吗？啊，所以你一定把你辛苦的，
1: 这个心，
0: 嗯，无啊，对我讲，身体这机能爱做调理，和你心中脑力，和你气血脑够来行，够会走动到了好，再到了轻松，到了做修补，规身躯拢爱做修补。你唔是干那害一行两行啊？你规身躯拢害啊？
1: 对啦，
0: 对，我伫节目中咧做节目，你听偌久啊？
1: 我还
0: 没听
1: 咧、
0: 嗯。哦，对啊。
1: 早上睡觉，第二天起床咧，该买产品的时阵吼，靠有咧认真啊听，啊最近拢无买吼。
0: 对。
1: 啊，心情歹，懊恼，拢在买遐行咧，买行。
0: 啊，所以无食咧。啊，你也无食，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到尾啊，都痛啥，可能家己红胎尔嘛。
1: 什么红胎哩？你都要皮皮出来，无人插你哦。
0: 哎呀，生安养的钱，可能家己红胎，啊，无像安海红胎。对不对？啊，到底啊，喊的阵啊，啊，你爱请人家红胎，啊，无啥物家红胎，对不？啊，咱若唔高兴，啊，好等人家来红胎，是不是安尼？对不？
1: 嗯。
0: 啊，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啊，咱若唔高，咱关键啊，有钱甲无钱拢大人啊，甲咱拢总无关。
1: 就是说，不要改买哦，迄几条买是啥物数？
0: 嗯，营养素。
1: 营养素啊，
0: 嗯，
1: 我来头第食食了，再隔壁食拢会安尼，
0: 嗯，
1: 心肝会疼，胃疼疼，我再多，准备啊，迄罐吼，我多食一半，我都无食呢。
0: 你爱甲服务处联络，我定讲恁咧食物件，恁食食无爱。
1: 我爱跟他食营养素就好啊。
0: 嗯，营养素哪食啊？看你啊，讲有食药食伤侪，心脏伤定，迄、那个加速嘛爱吹叮当，无心脏甲血管啊崩了一阵啊，你即个开了倒当啊，你嘛上袂叮当啊。因两项管的无同，一项管开得较体力的，身躯的机能的营养，啊，一项管啥物心脏甲肺
1: 功能。讲我自己要走啊，啊无人来顾身躯。
0: 啊，该走就做好个呀、啊，我都话讲走就免人家咧哄胎咯，敢毋是吗？
1: 好，我
0: 走。对不对？
1: 我都甲人公司联络。
0: 对，啊，都真济人，伊都唔走，要底下等互人哄胎啊。我定来讲，今仔日不管你几岁，咱的心情啊放下，咱跟咱无关系，咱就是过咱的，啊，未使休困，休困就等时间到啊。
1: 哦，
0: 咱人一生未使休困，哦，会当赶快行叮当创啥，啊，有一个儿女懵叮当懵做，啊，就是咧叮当，就是放掉着一挂代志，啊，咱轻松一下，啊，倒等下较热，咱要等下休困，未使做过头去。对不对？啊，你看我做者人讲啊，我今麦安尼阵，我要来休困啦。啊，我今麦有通食，有通穿啊，啊，都会当过年会节，几号节年会节？你甲我讲啊，几号节年会节啦？哦，有人个，有人六十个、七十个，都底下咧红啊，等人红胎啊。啊，有人个阵九十个，嘛是各做个变变叫啊。
1: 对。
0: 啊，是不是咱的心态问题？啊，你也心讲老啊，啊，人老无？啊！你也讲个准啊！啊，心无老，啥物代志拢啊要继续做，继续行。啊，你几岁才是老？
1: 啊，这
0: 唔在，
1: 这个人就歹讲，为只叫起就咧破病，为只做起几摆啦嘛，用
0: 健健。啊，我拄仔咧讲互你听，用健健的啥物款人？哪一够休困吗？哪一够退休吗？啊，迄阵的阵伫咧退休，伫咧喊喊叫的阵，迄阵敢无已经退休啊吗？
1: 对啦，
0: 是不是安尼？哦，
1: 我听个公司
0: 员就看不了。好，好，再见。好来哈，所以讲真侪问题，咱来注意听清楚哈。唔是退休，唔是有单开，就真欢喜啦。食老啊，身体勇健，就欢喜呀。啊，身体勇健，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身体歹，卖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呀。所以讲，甲几岁无关系。今仔日不管几岁，你嘛是爱向前行，冲冲冲，一直冲，啊，就无唔对啊！吼，在这个这人世间当中。专专食饱，伫个等时间到位的人真济啊！啊，你甲想讲个阵啊，啊，遮济拢伫个等时间到的，啊，你也感觉讲个阵啊，啊，即、這个人世间当中看到遮济个阵啊，啊，拢伫啊那红胎嘛是真艰苦，是毋是咧？吼，好，来听一条咱个白沙屯嘛，看安怎唱，你甲提来看咱个人生当中啊，亲像安尼唱，你也感觉讲个阵啊，人生拢是彩色个。

来，这什么意思？您知无？不是别讲别山蹲马错，伊讲就是讲阿辉的精神。今仔日要几工行到北港，要几工倒台到厝，会使休困未？别使休困。迄个讲伫咱的人生当中，要食到几回唔知，所以一定爱行到头。啊，要安怎？真忝呢，爬未起来，嘛是爱爬起来，爱冲爱行吼，啊，唔是爱拼吼，冲冲冲，就是讲，咱已经做烂事啊，爬未起来，啊嘛，佮迄个意志力一定爱爬起来。啊，今日无做，袂使钱，吼、哦，是安怎袂使钱？因为你倒地啊，真忝，明仔载买个忝，大工忝，忝啊到尾啊，你就愈来愈烂事，啊，愈来愈平淡。啊，所以讲为着什么目标？都、就是为着咱的生命，为着咱的人生，为着咱的一切，一定爱冲，一定爱行，一定爱拼。所以讲，真侪老大人，你听这条歌，听好听尔吗？你感知意思是啥物？你今仔日有妈做的精神的加持，所以你搁较艰苦，你咪行；搁较艰苦，你咪行较到位啊！啊，卡说啊，在你的人生的运命当中，你感觉讲个阵，我要行，我要活落去，我要过较久，我要过身体较健康之类，迄、那个精神，赶快用这套方式去做。你敢无感觉讲个阵？啊，我今年几岁啊？我不要甲想讲几岁，甲几岁完全无关系。真济人最爱想讲我今年几岁啊？

到环境该做你也做，该爬该你爬，该吃你吃，该休困你就休困吼，啊，该轻松该欢喜就欢喜。所以讲，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唔是讲一定爱趁钱，因为你已经几岁啊，唔是爱趁钱，嘛唔是爱趁真济钱，因为咱唔是企业家，因为你也讲真嘛，咱会惊，佮需要咱趁钱可以开，迄款嘛，佮就唔正惊，你趁可以嘛，等于无路用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咱的身体都是咱的，啊，咱要安怎过？这还用第一，咱的意志力，咱本身爱冲冲冲冲到这个人生运命，冲再轻松，拼再轻松，唔是你讲用真济来去拼，所有拼意思来讲，就是讲一天过一天，赶快是安尼做，赶快保持着个体力，你的人生再愈来愈快乐吼，产生你的人生光明再到位啊！啊，无你刚才第一所在讲哈，我几岁啊？啊，我都反正退休啊，吼啊，退休第一单。咱们从啥？你今仔日无读啊，无咧叮当啊！你今仔无烦无恼啊！啊，你今仔在做轻松啊！啊，大家快乐过日子啊！啊，你家想这的人规辈都安怎？好、哦，规辈都安怎？所以人生无迄个讲的准啊，休困的站。人生几岁嘛是爱叮当，几岁嘛是爱用脑，你的身体再继续好，唔好想讲啊，我几岁啊？啊，我唔免做啊！啊，咱的人生的终点伫个所在，但。等什么？等的船啊，车来到位啊！啊，无你要等当时，每一个人拢总是咱的运命在咧甲咱拖。啊，咱较输的船啊，无爱好好的船去解决着咱的问题。家底个所在咧讲的船啊，啊都、就是意思讲的船爱休困啊啦吼，唔免遐排名啊，啥物做排名？咱的人生的终站伫倒位？好、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运命当中，你也休困，就是讲咱的站都朝你要到位啊。啊，所以最后这个火车站到位会到位呢。

人生最后的车站，啊，这台车来要载几个站，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等。等讲的阵，啊，当时唔知要等去，吼、哦，车唔知来也未啊，最后一班车进二单，进二单啦，啊，底下拖拖甲等甲多机，等甲多机多久落去，等甲唔知人的时阵啊，人生上界悲哀，到这个车站未到位，啊，无啊当再走，啊，底咧艰苦的人有济无足济，所以讲人生的车站未当和咱本身的阵啊，这个耽误了啊，这个底下等来做决定啊。人生最后这条路，咱爱提早一当的阵向前行，冲冲冲，走走走，吼、哦、啊，唔是拼命做，爱轻松啊做，爱做了干那运动伫咧做，家你的人生动作的阵啊，啊一种的阵道路咧行啊，啊你的心的快乐，你心的静落来，你才好当轻松啊，唔好定这点等一台最后的车。当时要来啊，最后的车站坐点了等，等甲唔知影人，等甲底个所在好人管，啊要等偌久变主人啊，哪一件唔知影人，阿妈个底个等啊。所以老师你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咱不管安怎吼，不管安怎，咱拢一定爱记住吼，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袂替咱顾，啊咱若囥甲软卡落去的时阵，都真可怜啊。所以讲是安怎是安怎，老师无爱讲什么病食什么药啊。老师拢讲，第一你的身体用，人讲身体用有体力有气力，你规身躯拢壮有力啦。啊你也讲身体一个歹，规身躯无体力无气力，啊你要食骨骨头啦，啊要食这个阵啊骨。这个脑呢，要吃高，这个膀胱呢，要吃大便，吃什么？我跟你讲，你按哪吃，你拢装未好。这属实的问题，相信咱家所有空中，这些老菩萨有偌济，你就听咱节目，你应该讲买偌济都等下吃，啊，要白吃吃白酒无无诶，啊，就好无你讲讲啊，好，所以讲第一行你一定爱记一个问题啦，吼，咱人分成两行，一种就是咱的机灵，咱的这个器官的机灵，咱的心脏，咱的啊，这个叫做骨头吼，啊，咱本身的膀胱，咱本身的大便，咱本身的困未起，还是糖尿病。这种种的问题，这个咧开达铁道站解决的问题，吼、哦，啊，搁一项就是啥物呢？就是咱伫咧讲的，叫做啥物？心肺更变定，啊，心肺更啊定，啊，你喘未起来，啊，你甲顾好，伊嘛是喘未起来，所以讲真侪人找无肺管啊，真侪人高血压拢总降未落啊，真侪人三高底下底咧等啊，所以讲是安怎一日干伫咧痛肺咯，啊，一日干伫咧清肺的，食清肺药啊，啊，一日干咪做呐？啊，拢伫咧食，即个叫做降血压的。啊，食到尾啊是安怎？即个中风的人则侪，即心肌梗塞的人则侪，因为你本身的心脏都无够那好杀，你的血管都伤硬伤硬。啊，你今仔中风是毋拄啊好尔呢？所以讲，伫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有叮当，你有启动，你的心肺更造化当强叮当啊！啊，等下你达工底下准备好命，要好命啊！你伫好命，好命到尾时阵啊，就真正大好命，是毋是呢？吼！所以讲，老师甲恁讲吼，第一，你一定爱记住吼，毋是好命甲歹命的问题，就是讲咱的身体有同意甲无同意的问题啊！啊，你想要好命啊，可是你的身身体未同意，你到尾啊，是咪赶快伫个所在啊，瘫在那边啊，伫个荷兰家你过啊，伫个好命，安尼有轻松，也无轻松嘞吼。所以讲，今来听咱这波人，你家本身你都爱理解，你唔过要食药的人，规要到底两下，但是艰苦一定会准爱食药啊，吼、哦，艰苦、哦，艰苦，我唔讲你破病哦，你是艰苦骨头出生呀，穿阿蕉艰苦，暗时咧困拢未困真吼，生家呢，啊有足济人个准，啊到了底下梦天。梦地根本都困未好势吼，这拢爱食药啊啦吼，啊有足济人都规身个问题讲未完就对啦吼，食拢总爱食药啊来做控制，未使讲啊无食啊无食的阵啊，你的身体未堪治，古早人讲这疼死哟、哦，对不对？啊，即马控制掉一疼未疼，啊嘛唔咋好疼，所以讲身体都一天一天的好，啊咱的身体够用，甲地图都在，所以营养素。

也吃了对，哪顾会准哪？啊，你的身躯的体力、气力，伊的营养哪做家的修补，心脏哪有力，气血循环哪好，营养错价位，规身躯各项退化的问题，一项一项一直解决，啊，所以一项一项一直好啊。啊，你也唔顾，干啦，药一直吃一直吃，你甲想讲的准，啊，你得一直帮盘一直帮盘，吃西药时候你唔知艰苦呢，规杯你把是放落去，是唔是呢？啊，咱卡苏我讲的准西药哪伫咧顾，啊，咱来。营养素哪伫咧顾啊？身体营养哪伫咧补充？安尼是要帮的机会就较少啊，啊要帮就较慢啊，敢毋是吗？啊，搁再来心肺梗的阵啊，反定吼、哦，反定的阵，唔是讲来讲通血都清血油尔咧，咱的血压被清管啦吼，像这问题，你会记住啦吼、哦，咱的这个，这个叫花青素跟白藜芦醇也当抗氧化，加春这个问题也当给你解决掉你的身体呢，无讲搁啥物方法吗？是毋是吼？哦啊，所以医生讲什么病什么病，迄东西叫做病名啦，敢真正破病吗？是不是的？吼，来，无人无代志啊，无代志听歌啦，吼，有代志拿卡就好吼，真好听的歌曲，咱这个叫做业界连锁唱的《乱歌》。

0: 真好听的歌曲，那真老的歌吼、哦，这条乱歌，你感觉伫听的当中有未甲过去的感觉，未讲听现代的歌吼，迄、哦、种感觉无同款。未输伫咧唱着咱的故事，迄、那个时代，咱咧在创啥物？这条歌当唱的时阵啊，咱买张海两句啊，海两句啊。你就知影讲的阵啊，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过往的故事，每一个人拢伊家己的歌，伊的人生的过程，行到即马来，等于讲的阵啊，啊上到后八只，啊一工一工伫咧过，啊咱的即、這个吼，啊咱的愿望，咱的打拼，一工一工实现，啊即马实现了了后，咱就爱放手啊，咱就爱互伊家主动去顶动啊，啊咱要安怎，就心情放下。你甲看有真济人食甲老，也搁伫咧硬，也搁伫咧怨叹，也搁伫咧唔甘愿啊！像拄只阿三讲，阿囡仔都唔乖，阿囡仔都唔听话，阿囡仔都安怎？啊，我做甲要死，变甲要死，有即个家付出遮济，啊，即摆规身躯害了了，伫咧害害叫，啊，医生讲无药医啊，啊，毋知当时火车站最后一站要到位，毋知影吼、哦，啊，你都伫咧等，伫咧等，伫咧等啊，是安怎要等？咱都唔免等。咱就最难行，最难做，啊，都拢害了了啊！啊，是安那坑个害了了，这叫做业障，吼、哦，这个业障，你要坑个害了了，啊，再来讲害了了，啊，再来直接害，安尼讲有啥咪路用吗？所有身体伫咧害害叫，人讲啥咪人报我食啥，啥咪人报我食啥咪，啊，拢总食无效，啊，食无效，啊，我都相信伊食无效，食甲拢总软卡的时阵啊，啊嘛是个要食伊个，安尼就是讲人生咱的运命本来的准就是安尼啊，你袂使怪丢啊唔丢问题，你袂使怪卖你好甲唔好的问题啊，是唔是呢？吼，所以讲运命是咱家己的，咱来当创造好的运命，咱当然拄着好的嘛。是不是的吼、哦？来，你好，
1: 哎，
0: 你好，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
1: 嗯，
0: 来，你讲安那。
1: 我那个请教你
0: 耶。哦，请教什么问题？你讲啊。请教什么问题？
1: 我都，
0: 嗯，
1: 我等下有跟你问，哎，你的机啊无电，我说，
0: 嗯，
1: 讲我歹命，个安那歹命，我拢听无。
0: 哦，不要紧，不要紧，你家讲你什么名？今年几岁就好，重新问不要紧。
1: 啊？
0: 你家讲你什么名？
1: 我，我姓刘啊。
0: 姓刘，嘿，啊，过来什么名？
1: 刘贵吧。
0: 刘贵吧，贵都是你贵。
1: 啊？
0: 哦，你今年八十一岁啊嘛？
1: 嘿嘿，
0: 今年八十一岁嘛，吼。好歹你听好清楚啦，吼。啊，我我今麦你讲你听有无？
1: 哦，今麦安尼有较大声啦。
0: 哦，较大声是你的问题，唔是我的问题啦，吼。
1: 哎，
0: 我跟你讲好清楚啦，你做人是刁滴，你人是真好。啊，可是你安怎排名？你对人想好，啊，搁再来的阵滴都滴，啊，咱变做人讲，啊，牙甲这边算嘛换经济，你都未啊？你都未啊？你算固执人啦。固执你听有无？
1: 对，
0: 啊，固执干来要对人好，啊，再来伫咧怨叹，啊，再来伫咧歹命，了解意思无？好、哦，啊，你也当啊平凡心、平常心，唔免讲对人特别好，啊，你嘛免怨叹人对你歹，敢唔是吗？
1: 好安尼哦。
0: 对，啊，你对人好，再来怨叹人对你歹，安尼敢对吗？
1: 哦，
0: 你忘唔掉哈？对啊，所以对人好是咱家己愿意的嘛。
1: 哦，有啦。
0: 对啊，人对咱歹的阵嘛，是咱对咱的尴尬嘛。
1: 哦，有啦。
0: 对啊，所以世间敢有对敢唔对的问题？
1: 哦，系啊。
0: 敢有应该甲无应该的问题？
1: 哦，有啦。
0: 对唔对？啊，讲总共一句的阵，第你家想家对，再造成着真济你唔甘愿的问题啊。
1: 哦，
0: 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你付出这些对人这好，在感觉讲啊，一直无好，一直烦恼，啊，都固执未改变。你讲放掉所有一切，你都放未掉。
1: 哦，系啦。
0: 对，啊，一日干唔得想的话，一日干唔得吵遐，啊，吵到咪身体害了了，唔经过，干那要伫迄个所在，啊，伫咧看，伫咧想，伫咧烦恼，甲操心，啊，是咪愈烦？啊，人的阵愈困未好势，啊，愈无休困，啊，身体愈虚弱。
1: 有啦。
0: 哦，对不对？啊，所以万行书，迄个在业障啦，这个在业障啦，因为你放未开嘛，你甲看一寡师傅拢叫咱放下，对不对？好、哦，阿、啊、你讲，你一日甲操心甲烦恼，这个放不下，啊放不下，当然会受到因果业障影响，你的身体都还比平常时较紧啦。
1: 哎呀，老师，我等就是在这今嘛，
0: 嗯，
1: 我拢在爱讲了。
0: 啊，就甲你讲，迄、那个家属甲婴儿所爱紧食，会讲到心脏一直歹啊，唔是他家的问题，是心脏血管的问题。
1: 安
0: 尼哦，对，因咱的这个血量也无够，心脏就无力，啊，心脏无力好怕肺的准，你就讲欠肺，啊，唔是欠肺，欠血力。人讲气甲血是连做，肺是假，气是真的，你有气才有肺啦。
1: 哦哦，
0: 哦，唔是要补肺，肺免补啦，你的气量有够的准，伊肺自然会生倒出来啊。
1: 哦，安尼啊。
0: 对，啊，无你甲讲，迄人作用的时候一个感冒，哦，那最近面色才歹看。那就身体开了体力出问题了嘛。
1: 哦，有啦。
0: 啊，无会走倒去，你敢看会看见吗？
1: 哦。
0: 啊，迄个人的阵啊，掂起了，你敢抽敢抽会吗？
1: 哦，有啊。
0: 对不对？啊，所以会唔是迄个问题，会是了咱看的呢啊。啊，会是咧多少应用，啊是爱靠气咧塞。啊，咱本身心脏无力的阵，啊，就气不足，啊，气不足，会行未到脑的所在，啊，脑本身欠会头壳都戆啊。
1: 哦哦
0: 哦，安尼挺有意思的，对哦。啊，所以讲，你迄营养素哪只啊？看真正的准，迄、那个叫大家继续讲，啊，迄、那个叫迄、那個、本身的酵素爱哪只？好，咱的这個心肺更加嫩一点，啊，无伤定啊。
1: 哦，安尼啊。
0: 嘿，哈、
1: 哦。哦，好，安尼啊，我哪哪有我这个病？
0: 你也无清楚，你问服务处的好，哦。
1: 好。
0: 好，啊，心情大家更伤
1: 健康哦。
0: 好，好，好，再见。
1: 平安呢。
0: 好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问题啦吼，咱来去了解讲，咱一个肉体、身体的问题，到底都出问题，有足济人唔知影的吼。来，你好，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来，心机甲关起来好不好？
2: 哦，哦，我准备起，
0: 心机甲关起来吼，好来，嗯，来，哈，大家拢去听了卡通，心机关起来吼，好未？嗯，
2: 喂，吴老师，
0: 系、啊、啦，你讲，唔知问题，
2: 啊，
0: 你要问啥？
2: 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2: 78。
0: 78岁啊，吼，平时啦吼，你嘛免想问啦。
2: 啊，那免。
0: 是啊，那个免想问。你是啊，那个免想问，你知？因为你目睭根本都无看到。你跟人讲，我做一直做，讲做，硬做，啊，做到即卖阵，啊，跟人乌白想想东想西，乌白烦恼，乌白吵，乌白赢啊，那个心乱你啦。
2: 别
0: 嗯，啊，就心乱念，啊，就家己目睭也无看得好啊。
2: 目哦，那个，呵呵呵，看艰苦，
0: 对
2: 啊，看到就艰苦啊。
0: 有吧？啊，目睭无看心就好啊。哦，是不是啊？啊，就是会看到这还艰苦啊，敢不是吗？
2: 对啦。
0: 啊，就是会看这唔甘愿呐。
2: 啊，不变乱。
0: 啊，就是开口了，人应了我才唔甘愿呐。你也卖开口，敢咪安尼嘛？
2: 啊，对了，
0: 哦、是不是？
2: 所以教育，
0: 嗯，啊，所以讲，
2: 吴老师看你又教的教育啊，
0: 啊，所以讲，真正业种是唔能该造成嘅。
2: 哦，啊，对啊，我是不然啦，我就是。
0: 嗯，那讲无拉无去，后世人再无代志。
2: 啊，唔对，都卖甲看，卖甲去了。
0: 对啊，
2: 戆啊，食戆啊，
0: 啊，对，家你讲目睭也无看，什么事拢无啊？
2: 啊，就是一个金金咧看人。
0: 啊，对，伤计较啊。对不对？伤过熬，啊，做伤济，伤忝，不甘愿啊！啊，目睭怎啊无看？你过去啊，哪做你嘛唔知咯？
2: 啊，
0: 对不对？你啊讲目睭怎啊无看？你过去啊哪辛苦啊哪做啊哪病，你嘛无看，你未敢念啊？
2: 啊，
0: 嗯，啊，你无念就未讲人怨啊，人就未甲你怨啊。
2: 免哪做啦，吴老师，你甲我讲，互我
0: 快上去就免。我第一句甲你讲啥
2: 物？我唔知，我未记。
0: 我第一句甲你讲目睭也无看，敢无做好个嘛？
2: 哦。
0: 啊，你敢无听意思吗？啊，就是目睭看在在艰苦啊，对不对？哦，啊，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咱的心的感觉。

0: 咱看到的理解无同，有时阵人讲啊，这都好，搞扣罗天熊登掉的时阵，那就要甲整要甲创啊，这个搞骗我的真相，拄到要安怎？哦，啊，你也无看到，敢拄会到吗？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搁再无来无去嘛，啊，你有来去，你就感觉讲个阵怨叹嘛，啊，下面个来去个因果嘛，对不对？啊，你也无看到就无因果啊，敢不是吗？啊，那我有敢无甲你解决吗？是你家听无意思，你家己无法当去甲这故意扣好势，讲要安怎无看到啊？对吧？
1: 当真卖看个花子，
0: 是安那一组？今年几岁啊？
1: 啊，
0: 今年几岁啊？
1: 78岁。
0: 啊，什么名啊？
1: 林秀。
0: 姓林，秀气的秀。
1: 啊，对。
0: 啊，再来。
1: 啊，边迄里饮食，你啊三点水吼，啊，最简单哩个，
0: 对不对？我听有啦，嘿，对啊，对啊，啊，所以讲，我跟你讲，阿麦看，阿敢无做好个嘛，对不对？啊，你讲本身身体够用劲就好啊，对不对？身体够用则是你后边的路啊。啊，你烦烦恼有钱，烦恼又无钱，烦恼你讲啥物较早安怎？你甲斗三安怎？你讲遐废有啥物路用？对不对？轻轻松松，身体够好用劲。啥物天落落来，阵我嘛唔知，当时落落来啊。哦，迄就是有一个安心的所在啦。
1: 哦，
0: 安心兼放心啦。你像讲，阮当时要起这间厝的阵啊，开足侪钱的，加铁用100栋。哦，啊地基的阵用偌济，免2米，哦，免2米顶6-7尺，人落去无看到。哦，地基啊起起来规栋，啊你地动做地动，我无感觉伊地动，我蛮免惊。哦，啊我蛮无咧个想伊地动莫恐怖啊。啊，反正咱日子必须爱过啊，蛮免伫遐走啊。你啥意思？就讲啥物代志，伊就是伊个代志啊，咱唔免管他济啊。啊，咱就是身体勇健，就是咱的本钱啊，唔免烦恼地动的代志啊。啊，你听有意思无？
1: 我
0: 身体够勇健，勇健健，一天过一天，过去事卖想我济，一旦行出门创啥拢总好。咱咧行出门，伫咧看物件，伫咧买物件，伫咧创啥，安尼咱就袂讲阴影底下妄想啊。好无？
1: 有啦。
0: 系啊，啊无要安尼样想嘛无效啦，安怎烦恼嘛是无路用啦。好，好，好，好，再见。来吼，所以讲这句无用啊吼，咱要上咱电台做广告啊吼。来，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也是有需要努力的人拢总好。无清楚、无明了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大家拢在个卡。看需要咱的营养素嘛好，需要咱的加素拢总好啊。你卡咱的0800-555-789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啊。啊，恁今麦伫边问个人，咱等下后点钟，和咱工商过了，咱个接咱电话，给咱这个做服务，先个时间到电台做工商。

0: 6000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0: 每一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1: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哈，搁等下甲咱做服务来。有些吴老师服务的，咱等下当个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一个是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下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再通吼。啊，这个电话，咱系伫咧做节目，都是伫咱这个现场吼。咱咧做节目，啊，咱做耍了后，都是咱服务处的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有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平常时诶，这个早时八点、加暗时啊八点，你赶快来使你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做服务，啊，咱节目时间啊，咱两点开始，甲六点、四点钟的时间吼，啊，咱做完了就回登去咱的服务处啊。啊，你找吴老师，一定要是吴老师伫现场走，甲你做服务，因为你甲想讲咱做二十档来吼，你敢捌听着老师伫咧放大吗？嘛是拢伫现场甲咱做服务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咱的节目拢听真久啊。啊，但是都是本身人讲，这个叫做。唔甘愿，一直起来心放不下，啊，都同款按迄款心情改变掉。伊讲啊，无法多啦，啊，都生性生性啊，啊，再则可能啊，先改下阵，啊，都更后步啊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人生当中是咱家国行的道路，是咱家创造的道路，咱唔免怨叹讲，别人对咱好，别人对咱歹，时间无同款，是这个规个拢总无同款啦。有时阵，我定来囡仔时代，吼、哦，拢看到讲的阵啊，啊，查甫人拢踮厝诶，啊，伫咧啉酒跋筊，啊，伫咧拖，伫咧过日子啊。爱呢，查甫人一工的阵都爱偌济钱，啊，查甫人一工才三分之二啊，啊，所以大家拢无爱请查甫工啊，拢请查甫工啊。啊，查甫的时做面偌趁诶，拢伫阮遐农场，拢去做农务工、农务啦吼，毋、哦、是务啦吼。较早咱细汉毋知讲哈，甲咱人当做牛去做农务。农务工吼是农务工吼，咱的树木的木啦吼，得去做工啊。啊，做工嘛真可怜呢。去遐的阵，安尼骨啦，安尼做的阵啊，算起来吼，较在当真正真业真排名。啊，你敢知讲？譬如讲，今仔日啊，我要这个监督啊，又一个监督或者监督啊，伊今仔要叫五个吼。

哦，阿哥诶，阿即马较好诶遐，就讲伊较迄个好诶遐，阿伊就叫迄个去做，阿遐人都无敢好做啊，阿唔则讲，干那做一个监督啊尔，阿遐诶阻拦诶船，阿都安尼婆婆他他对干那对做工共款诶，阿遐监督啊伫大家乱嚣摆咧呢，所以讲歹命，古早人真正真歹命，有时阵啦吼，阿拢生生一堆呢，你敢知讲诶阵啊，今仔是等诶生囝生好了，阿伫古钱卡洗衫，阿有时阵。因草因啊，较早拢行即个叫啊甘蔗果啊，甘蔗迄个甘蔗叶啊，都涂了因草因啊，连休困拢总无啊。所以即阵即个过去的即个老大人，真正真歹命，阿嘛真正真艰苦啊。所以讲查某人的阵啊，阿伫过去当中较无计，吼较无计。阿即嘛男女平等了后，你甲看做县长、做总统、做市长、做什么哇歌手一大堆，查某嘛做侪啊，是不是呢？吼，阿唔是讲查某无能力啊。查甫人较早的阵，查甫都无通读册啊，查甫教通读册嘛，所以讲真济查甫会讲因到较散的阵啊，学历各方面都较低，吼、哦、较低。啊，即马呢，大家拢嘛爱读，即马变做无分查甫查某啊嘛，啊都生子话有生就好啊，吼、哦、有生就好。啊，较早唔是呢，有时阵安尼行过的阵，安尼七八个查甫人讲的阵啊，去要做工，内底拢总招一半，着么一半大巴肚行几排安尼哩，讲吼，较早人连大巴肚较大片。阿妈是搁咧做做个生为止啊，所以时间无同款，人时代无同款，啊，这个叫的阵啊，社会所谓这个拢总无同款，啊，咱这些老大人，你也搁想未开，你敢想你较早安怎好，你较早安怎变，你较早安怎过去，安尼来讲，你顶因果业障带相当啊，你冤冤枉枉的阵，你拢伫咧艰苦，啊，你也认为讲哈。啊！我即卖先改，我无爱先成啊！我爱改一个较轻松一个吼，啊，唔是跟你后补迄个改啊啦吼，咱本身改就爱改啊！啊，什么事咱都卖插伤多，什么事咱都卖听伤多。拄只老婆三问诶，讲诶阵，啊，你都无看到，目睭也无看到，是唔足好诶！啊，目睭都因为逐工伫咱身躯边害啊害啊哈，啊都看未过，啊念啊念着个人怨啊，啊咱若卖念卖讲卖插诶阵，安尼伊敢无过诶日子真自在，伊敢。无讲啊，我都未当过阵，啊来甲你讲要第三第三，啊你嘛当做阵，啊咱都无得好啊吼。反正成低也糟，成低不好。你对更加好的阵啊，伊嘛未感恩，啊个未谢谢啦吼。啊咱都反正的阵啊。到时间责任做够了后，就是咱所有家底啊，家属啊，各种放下放下，啥物各放下，无那样代志，卖想想多，卖出想多，以后咱慢慢欢喜，以后啊，咱慢慢欢喜呀。因为大做伙，就是爱安尼过日子呀。啊，你也无大做伙，迄支嘴慢咬，念杂杂念，倒等来当做人客，当做的阵啊，真好，咱讲好听话就好，卖讲啊，都安怎，这个囡仔安怎，迄个安怎，啥物安怎，吼吼，出头真济啦。因为你的思想无。代表你做得到，因为你的认为无代表因吼无做到啊！啊，所以讲办行事，个人一家大啊！啊，囡老囡仔，这个吼，人讲时间咧过，有这个时空背景咧过，啊，咱有咱的艰苦的过去的阵，啊，伫咧过，啊，这样要安怎？人讲的阵无意见，无想遐有诶无，你就做好过啊！啊，你啊一日干，一日想，一日干看，特别念念念念，永远到尾变作老孤魂，嫌人要等甲你看嘛无啊！啊，所以讲爱讲好话，讲好听话都无唔对啊！你讲是唔是咧？哈、哦，来，啊，那有问题那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啦，哈、哦，反正个阵啊，伫世间的事嘛看真济，世间的代志啊嘛了解真济啊，哈、哦，啊，伫这个节目中，甲咱个阵啊，啊，共同来分享，希望大家拢总会当轻松上介好啊！啊，你也讲未轻松，身体定爱你无好，啊，定伫个所在丢甲唔对个阵啊，你无感觉讲？人生真悲哀嘛，是不是呢？所以人生世间偌长，看长较短，有时阵是咱家本身，本身的阵啊，啊都。无爱过，本身要放落去了，再感觉讲真长真长真长啦吼，啊无通常啦吼，你要叮叮叮当，有伫咧叮当，有伫咧做，他靠伫咧用，你食个真老，你嘛是个真用，是唔是咧吼？来，真好听歌曲《红白沙》。

吼，因为真济歌，咱来感觉讲个阵啊，即马出乱出乱呢吼，咱个歌拢走去大陆去，啊，大陆个歌伫咧放，甲咱台湾个阵伫咧放，拢总无同款，来，真正台湾个红白沙。

真歹势去听到这个歌，感觉足奇怪吼、哦。这个歌敢那闽南台湾的歌吼、哦，所以讲伊唱出来歌的时阵啊，甲咱的歌拢总无同款吼。这条应该是。

来，风飞沙，即卖歌电脑咧走的当中，有真济真济，拢咪走出咱的台湾的吼，拢有时阵呢，会走较迄个安尼，听足奇怪，有 AI 唱，唔是人唱哦，电脑嘛唱歌吼，所以讲变做个声都无同款。啊，咱要放是放真正人唱，走迄个感觉嘛。啊，你用 AI 唱的，都变做直接听，会感觉中耳，阿嘛无介好听吼。来，咱把做一下广告就好啦。啊，我老师你都袂啥，我拢唔知呀吼。来，两项呢，听清楚。第一项都是咱的毛穗营养素，要食安怎？食咱的体力、气力、营养上的高位，规身躯伫咧老、伫咧退化的问题，伊家己做修补、家己做调理，你就会感觉讲，哎，愈来愈轻松，较袂啊甜，暗嘛较。

会讲一直吸落去，一直软下落去，咱身体用气血行到位，身体营养以自我做修补，啊，咱身体一天比一天较好吼，迄、哦、是长期来做调理的，要顾着咱规身躯的这个问题，这退化的问题，你作为体力甲气力落去顾，和咱身体的这个气血行到位了后，一定当自我做修补啊，啊，所以大家拢食得好，长期伫咧食，那你这个产品已经做立在当来啊吼，啊，你家想讲。登记的家有多啊？侪人，你就三公，咱的物件好，好加什么程度吼？唔是清清菜菜的阵啊，还讲这批卖完就无啊，这批卖完就无啊，咱应应万拢有啊。咱上届片段，咱要做以前，就讲这季的阵营养素伫咧家，对身体一定要有帮助，一定要好的。所以讲，咱再去开发，再去栽种，啊，再去有请帮咱做大工申请，兼这个广告，帮咱这个吼啊，这个制作。所以讲，咱今仔日就是讲转转经过。合法的，而这个过程来做这个咱的冒水营养素，唔再讲伫咧食的当中，大家拢嘛讲，啊都食有咧食，都身体差真济，啊哪顾咧顾的都好嘛吼，啊讲的阵啊都真歹，要食甲讲像少年，咱咧无可能的代志啦吼，都看卖遐艰苦，啊都感觉身体，啊都感觉啊硬差硬差，啊一天过一天就好，卖一点嫩了就好啊，啊无啊这嫩卡真可怜咧，所以讲咱的冒水营养素是做成胶囊的吼，啊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颗，啊，咱平常时啊，伫咧食较少年的无什么问题，即款吼拢食五粒就使一啦吼。你讲啊，我年纪较侪啦，或者我的毛病较侪，啊是有动刀开刀的这问题，六粒、七粒、八粒、甲十粒拢总袂要紧啦吼。因为食个侪，你一家食一罐嘛袂要紧啦，因为伊都甲食饭同款，无就讲袂害，啊嘛无就讲三型或副作用，拢总袂。迄家咱食植物同款是天然的物件。落去做，落去发酵，所以讲对身体帮助拢总真好。啊，所以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加买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尤其是咱的冒水营养素，无清楚服务处甲问得好，咱的物件外口无互人买，听好清楚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有真侪人心脏真定喘袂起吼，啊，大心气喘的人真侪啊，啊，感觉头壳乌暗面咧，足侪足侪吼，这拢总是钙化反定了后，去个行袂到位的阵啊，啊，冲袂叮当，经袂过的阵啊，啊，就感觉规身骨拢白掉咧吼，有时阵较无说你去踢的啦吼，还是讲的阵啊，去缩起来的人真侪啊，唔则讲的阵啊，对着咱身体袂好吼，咱来感觉讲西药食真侪，也是钙片食当期的人，你都爱说你呀啦吼，爱讲。贵的阵啊，咱的这个吼发汗的物件食足多，营养品食足多，拢有可能会输掉咱的。这辛苦的这机能反定啊，反定冲不起来，真可怜吼。啊，所以这都爱用到咱的这个叫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这個、花青素相信袂遮久啊，大家咧食当中，讲安内遮好用，我食一套呢，我就有感觉呢，当然冇感觉。迄、那个物件你敢知讲，伊做到什么程度，唔是讲怎样来做呢？你的花青素，咱食到八道。内底未吸收呢，遐伫外口特别的阵啊，用个十二只加要落去试，啊试三档，食三档的阵，啊再提出来试，安尼落巴肚内底的阵啊，一直在吸收，你免个在消化，你个想讲的阵啊，这个花青素醇，个来这个百里芦醇个醇啊，个经过三档的时间，用加要落做发酵呢，用个十二只加要，啊无你讲花青素唔真济，逐天食花菜，食什么菜足济拢花青素。啊是安那伊无路用，啊就未吸收嘛，所以咱来经过伫外口吼，伫、外口，因那巴肚内底无遐加无，袂当消化，袂当吸收，伫外口甲消化好了后，你才落巴肚内底阵啊吼，啊才吸收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咧袂加素，其实咱毋是咧袂加素，咱是咧袂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吼，啊今仔日你讲这个吼，啊是安那那个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呢，因为酵素就是咱十二只加无。落去家家，所有的这个花青素做分解，你食了巴肚来直接吸收，安尼你感觉讲，吼、哦，和你了解就讲，哦，这就是在食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哦，爱、啊、一套，吼、哦，一套是3000块，3000块，那目前个三万块的发效益，所以有时间呢，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了，吼、哦，咱的冒水营养素拢总好，咱外靠药房，咱不和人买，有需要咱的产品的人，包括有需要路里也好了，吼、哦，你。都要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七。

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所以咱也讲无清楚、无明了。咱哪卡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下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以上是咱的广告。

讨海人的心声。这个歌有时阵一年放好一届无，吼、哦，要放的机会真少，好听无嘛，真正好听啊。但是都无啥感觉讲，哎，这条歌要放过吼。咱、哦、的王宗平所唱的歌曲，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咱哪卡，啊，无等的老师的阵啊，无啥物问题好甲咱讲啊，吼、哦。啊，大家相信该听嘛听有啊，啊，该做的啊嘛爱做啊，啊，咱有问题你就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所以讲每一礼拜，礼拜日咱两点开始甲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伫咧甲咱做服务的咧，所有问题你得拿卡，老师拿甲咱做服务吼。啊，咱来讲有需要咱产品的人，你得卡点的服务做得好吼。反正老师伫家咧讲，啊，恁伫咧听，啊，恁来已经食药啊，食甲真艰苦的阵啊，啊，拢食无好，食甲西药剂的人啊嘛则济啊，啊袂安怎吼？啊，但讲食西药是国不离疆的，食西药是因为艰苦，啊，无控制袂使的血压，无控制病因，啊，讲。困未起，人会起笑啊！所以讲药啊，得艰苦是一定爱食的吼，未使讲无食吼啊。

咱其他的部分会当卖家，咱就卖家，因为真济伫咧家当中，吼、哦、根本都无帮助。咱最主要就是咧讲，身体有用，身体亏得体得老有，啊，咱的气血行到位，营养上也到位，伊得改我做修补啊。啊，咱是身体歹，气力不足，气血行未到位，才造成伫老化，啊，伫咧退化，啊，造成着身体哩歹啊。啊，唔则讲今仔日咱来找着迄个店家顾起来了后，身体的阵啊，哪顾哪用。吃物件的阵，按哪打架哪用啊？啊，所以讲营养素都是一个处方啦，吼，一个处方。像咱去这里吼，这里看西医，啊，你什么毛病，伊会开迄个人讲的阵来，即个几种药啊，嗰个盐方啦。啊，你看中医，伊咪甲你开盐方给你啊。啊，咱较早的阵讲什么病，啊，咱来去摕这个盐方去吃药啊，同款意思啦，吼。啊，所以讲营养素都是来得要真济味道组合起来，叫做营养素啦，吼。啊，佮再来阵啊，你讲到这个花。花青素较简单啦吼，花青素最主要是未吸收的关系，白藜芦醇是未吸收的关系。等下你也吸收，伊就感觉讲的准，啊都真好啊吼，因为伊本身是抗氧化，啊咱辛苦的这个嘅心肺更是咱的伤过重，西药食伤多，或者来讲钙片食伤多，吼钙食伤多，伊咪造成着咱的心肺功能顶，啊造成气血不足，行未到腰肌的所在，啊所以腰肌功能一直无好，代谢一直无好。啊，就生一寡无好的物件，啊，就生出来，啊，就感觉讲的准，啊，都遐嘛问题，遐嘛问题啊，啊，药剂有检查问题，无问题啊，只是无咱尔，只是气血冲未叮当，拖一久了，啊，说药剂派去西药剂嘛真济，是不是嘞？吼，所以讲在咱的种种的问题之下，老师拢分析给咱听，啊，咱想要用的营养素哪只，卫生的体力亏咱哪顾起都无唔对啊，啊，咱想讲的准啊，啊，这个心脏血管的准啊，啊，这个高血压。三高问题，比如代谢好些阵啊，啊无爱好中风，都、就是这个叫阵花青素的阵，爱食着会去修了，心脏的阵放凉有来好杀，血管硬化的阵，安尼心肌梗塞未找着咱，啊中风嘛未找着咱呐，是不是嘞吼？啊所以你家想出来底啊出一个中风的真可怜，出来底出一个心肌梗塞嘛真可怜呐吼，啊是讲出来底出一个软骹嘛真可怜，所以上惊两项问题，第一项来讲就是叫做软骹，软骹都是。是无法度啊！第二项叫啥物？叫中风哦。所以讲，这两项问题啊，特别注意的无唔对。来，啊，有些老师服务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哦？来，真好听的歌曲，啥物歌？无情之梦，这条歌唔系像唱的吼，嘛真久啊吼、哦。来，咱来共同这个做欣赏。

无情之梦，这条歌，敢那比我的阵牛的搁较济啊吼，感觉足久的吼，即卖阵啊，去听这条歌，有人放这条歌，感觉真少吼，感觉真少啊。啊，所以这条歌是真老真老，啊，所以讲你也要提原版出来放，你会感觉讲比拄只迄条最后的火车站搁较硬吼，搁较老。啊，咱咧感觉讲，啊，就有人翻唱，啊，就感觉伊唱的较还好啦，吼。这是咱阿吉拉所唱的这条无情之梦。有时阵听一挂老歌，听听咧，感觉心情较轻松。啊，你也感觉想想咧，回味一下，啊嘛是袂歹，感觉真好听。平常时听袂到的所在，嘛无人伫咧放这个歌，啊，罔听，感觉讲的阵啊，只要音乐嘛袂歹，咱就当嘛放。啊，音乐嘛想歹的阵啊，拄只迄个最后火车站，敢那上我。做节目二十档内底，可能放第一届啊，第二届呢吼，所以讲，迄条歌都是因为声无介好，咱再别去放迄条歌，是不是嘞？吼，来有问题那卡，无问题听歌啦吼，这条歌嘛真好听，真好听吼，这条歌嘛是真久啊吼，咱的国际话所唱的，这个叫做哪什么歌？吼，迄个叫《雅物抒情》，来共同做欣赏。

有抒情，真好听的歌曲吼、哦。来，阿、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咱拿卡，老师今甲咱做服务吼、哦。啊，无等的老师啊，各别行各都去了，啊，得各无闲啊吼。来，感谢大家吼。哎、哦，其实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还得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广告啥物？广告咱的产品或者做哪？咱的茂水营养素。加咱的这个桂花加八个酵素，每个体来个溃烂，会当选择着咱的桂花加八个酵素，会当和咱的溃烂体来哪来哪有，吼、哦，爱当选择咱的这个茂水营养素，两项拢总有啊。所以身体别好，吼、哦，身体别好，咱拢会当选择咱这两个产品，咱外靠。药房无互人买，咱的产品是咱家栽种，啊，咱家己买尔，吼、哦，外口无人买。咱的茂水营养素，吼、哦，一套，吼、哦，一套是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一盒2850，两盒4000块，加免10000块，个阿也送你一盒，吼、哦，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3000块。咱目前个上咱一罐的发酵液，所有需要的人服务处家叫就好，一旦卡掉咱的。0800-555-7899，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过来这条歌嘛真歹唱，啊嘛真好听的歌曲。过来啥物？叫做《幸存曲》。

青春曲这条歌，敢那真久真久唔捌听人唱这条歌哦。这条歌敢那啥 AI 人家唱咧，别人可能唔敢唱这条歌，因为音收过关，拢用那老音硬要硬唱的，普通人可能唱不出掉这个开口。所以讲歌好听，但是的阵啊，都无迄个人好唱。哦，相信恁喊你听到这条歌偌久也唔知呀。尽管不熟的阵啊，会晓听收音机，会晓的阵听歌，这条歌我都冇听过。是到最近，因为较早我所听，伊有做啥物，或者的阵啊，哎，准头壳啊，哦，准头壳还足久啊。啊，这条比更加久，哦，这条比更加久，到底偌久唔知呀？好、哦，来，别紧，咱有问题那卡，啊，老师那个咱做服务啦，吼、哦，啊，环境，哦，环境的阵啊。家己咧做节目，就是要甲咱做服务的咧。哦，啊，咱若讲落山了，咱就无做服务啊。咱会记住吼，老师的阵啊，直接甲咱讲，咱后尾找个老师问问题的人，咱尽量拿卡，尽量老师跟甲咱做服务。会记住，拢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个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下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阿妈赶快啦吼，这个电话，咱啊节目做完了后，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有咱产品上的问题，拢上好。你电话卡卡过去，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逐工拢会使卡，有身体上的问题，你逐工都会使甲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好来，无问题。搁听一条，恁可能真久冇听到，恁爸爸听过别人唱这条歌，叫做《夜夜甜》。来，感谢大家吼，因无甲亏算唔惊咧，来感谢大家吼。

人讲困未起的时阵，得搁在想东想西，搁在压压定啦吼。啊，困得起都无感觉，是不是的吼？来。来，咱来讲一个问题好啦吼，有问题的人你紧卡，阿无等老师讲的阵啊，阿都无敢接电话吼。咱来感觉讲人足奇怪吼，等下你身体也过会使是进前，哦进前，我讲体力亏了爱讲，阿、啊、你偏偏要食啥物，人讲会食食骨骨头的，食骨啥物，食骨这个心脏的，食啥物，食这个大便的。吃什么吼、哦、吃到一大堆啦啊吃过目睭的啊吃什么吼、哦、一大堆啊吃到尾啊啊咱的节目伊嘛拢在听啊拢有在听啊伊嘛一直感觉讲的准啊你咧讲一日讲吃一项啊过规身躯的伊要相信伊唔相信吼伊唔相信啊等个一直吃吃到即卖阵身体一直无好一直能卡落去了再问讲的准啊啊即卖已经的准咧行无啥会行啊来吃敢有效哈、啊。我讲这款来讲，得个在业障啦吼。啊，你已经吃别人物件，一直吃一直无效，一直吃无效啊。啊，你已经听五六档啊，啊五六档啊，啊你再要来吃，啊第五六档进前你有听到？啊，你明早你吃进前人吃话，我唔知啦吼。啊，吃个一直袂惊，啊等下你拢害了去啊，啊再要来问我讲好无？我是感觉讲，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固定的业障啊，啊，佫有真侪人讲，嗯，啊，都变变啊，啊，无感觉安怎，啊，你的身体都无感觉安怎，啊，你即马伫咧食即个营养素的阵，啊，拢总感觉讲，啊，当年拢总安尼，啊，当年拢总啊，不个休困啊，换食别人的啊，啊，食到即马阵，卡一直冷去，一直冷去啊，就阿袂叮当，就阿底下红果啊，吼，啊，再来问讲，啊，即马来食唔早好无？啊，你都休发久啊，啊，你拢派去啊，拢退化去啊，来食。变老好，我嘛唔知呀，是不是的吼？所以真济啦吼，咱第二个啊，你都好好人，啊你都无迄个业障，变质的阵啊，你也带迄个业障，啊你本来阵都未加歹，啊你家本身阵啊无加加歹，啊别甲啥物人讲，所以讲每一个人有命注定好好嘞，你本来过掉嘞，你到今嘛马过会行走嘞，啊你结果甲放掉一档。就扔下去啊，两单都扔下去啊！啊，扔下落去再想讲要来过，啊，再想着讲的准，哎，我之前食啥个都未歹，啊，今嘛食啥物人，食两单了，今嘛扔下落去无法度吼、哦，所以我定甲人讲，食个好好，阿姨都感觉讲，嗯啊，无啥物好，无啥物歹，安尼就足好呀，吼、哦，无啥物好，无啥物歹，阿得足好啊，因咱的身体原本在伫落坑，伫咧行下坡，一直坐着，一点一点的，一工比一工较歹，哎，等甲人叫我平衡，达工拢平。滚平滚啊，无啊无歹，会当溜溜去拍拍照，安尼感无真好嘛？感到一定的准啊！哦，啊都爱食啊真好，啊但讲食啥物过啥物，食啥物过啥物，啊那有时准呐，迄项伫咧食的当中，啊都过掉的尔，迄项感官伫咧艰苦，啊是安尼感官的艰苦，你敢知吗？因为迄所在已经受伤了，伤严重啊，咱的身体已经坑甲真害真害啊！啊，剩咧会当过叮当，会当安那叮当，一天过一天，安尼是毋足欢喜？啊，等下你也未叮当的时阵啊，想要来过，要摘得拢总未好啊。所以什么个因果加业障，老师定甲咱讲过吼。一个人诶，这个好运是拄着什么人身体在用诶？一个人诶，好运是拄着什么人的阵啊？啊，才有机会去赚钱诶。所以讲，每一行书的好运啊，加歹运俩嘛，是不是吼？啊，咱来食个好好，听人甲咱讲，吼、哦，伊食个偌好，拄偌好，啊，咱就感觉好啊，啊来食，啊你食诶阵啊。诶，感觉有影未歹，食一个久了，哪食哪吃，食到尾煞唔知好休困，煞变做软卡落去了后，讲阿别再，无得别再代志啦，别再拢先过去啊吼。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运命拢总无同款啦。咱诶感觉讲诶阵啊，阿伫即个节目咧做当中，有真侪人拢想讲，阿、啊、你诶节目做遮久啊，阿卡输啊，咱诶物件无效。你家想讲教下侬做遮久吗？所以每一礼拜礼拜日咱拢伫咧做节目，啊有写道理吼，道理诶阵即卖变色咧，吼、哦、会变色咧，即卖贵贵也较好价吼。伫咱诶即个叫诶阵啊，中秋进前真正歹价。
哦，真正歹去啊！啊，今麦个来嘛较少啦，无啥有啊啦。啊，要买着好食的物件，我讲台湾的路里来讲是安怎会愈来愈崩盘？你敢知影吗？我一直感觉讲地种路里的人无良心，伊无来行看大了的慢，大了的慢啦。结果这亏无够，这亏无够了，伊提起食，伊反口，伊烂头，啊，就无好啊！遐路里就袂食一啦。所以讲，真济人唔捌食，甲买来食看卖，真歹食，后盖伊就袂食啊！吼，个第二行就是讲，即、這个叫的阵啊，买人吼、哦，买人，你种人会养种，当时办有熟无熟吼，啊，偌熟才要办，啊，你啊请讲伊无介绍，咱就办起办来讲，伊就较袂得较济，啊，恁要囥个真熟，伊就爱六六六，你得损失嘛，对唔对？啊，所以讲咱要互人家食个上好食、上好食的即个物件，一定爱留个真熟，啊，留个真熟，伊就得真济一条，黑龙总是损失，吼、哦，啊，我今仔日互你食好食的物件。啊、但是你会用吃呗，足侪人袂用吃，规个囥个烂了了无菜啊！啊，有人讲真歹吃，囥个时阵破开都伤嫩啊，嫩哥哥啊，免来吃真好。所以讲，落地一定爱记住，保持着比木龟、比木龟吃很特定的时阵都爱抬啊，唔好像木龟安尼第一抬，木龟啊嫩会使吃吼，袂顶皮。迄来讲都已经伤过嫩啊，吼伤过嫩，更加顶一丝啊来抬，还是讲木龟抬开的时阵啊。啊，就讲迄、那个皮裂未开，伫咧切了个切未完。啊，但是落里个皮抬落了，迄、那个皮掰起来，你伫咧食也感觉真 Q 真好食吼、哦。啊，所以要食着讲个阵好好个物件，你家本身买学个真内行，你也外行，你讲今仔日。买来吃这个肉里，你五行，伊会嫩多偌济，伊会甜多偌济，尤其每一个品质的农村，伊个无啥物讲，所以肉里的这个市场吼，会感觉讲，敢食的人买到好食的人，伊个往来食好食，买到歹食的人，伊就感觉惊掉啊。所以讲，肉里对身体营养是真好真好啦。啊，但是讲你会养食，啊个未养食呢，分做两行，吼、哦，分做两行。啊，所以讲要食到上好食的物件，你的肉里来。可能啦吼，你要食过咱的，你去食别人拢总袂合吼。因咱来较歹食的品种，咱个加这个吼，加伊这个换掉，换上介好食的物件。啊，咱来像拄着这站较济吼，诶，当时出来吼，这个时间点较济的品种，咱都加迄个较歹食的品种，拢个搬去巷口搞，巷口搞的阵介绍嘛差不偌济啦吼。啊，咱来讲的阵啊，吼，咱介绍这个听又要滴，咱都留较好的物件。难讲人头加。人来讲，这个叫准吼，迄个人面甲人底就无同款。啊，咱这教好人呢，咱教好人拢是教人面嘛吼。啊，咱若教好这个行口，拢一寡较歹、较细。

也较无好，即个部分拢伫下骹。啊，你讲人面白较水个尔，所以你若去人买水果，你知影讲人面呢，啊，甲那些叫个阵吼，下底也无同款。啊，咱叫好人拢是人面的物件，拢是上好有问题，咱就别加，是不是的吼？来，爱去一人吼，咱来去你讲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的人，咱的这个叫个阵啊吼啊，这个肉里也好，拢总好。那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啊八点，大家你拢在。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所以讲第一项，老师甲您讲过吼，你也记得清楚吼，心脏啊真无好，吼心脏啊真无好的人，你都爱特别细腻啊，感觉喘气真硬，感觉真心脏真无力，唔啊囥个卡了去，一直无力去了，这是咩来顾吼？啊那出问题真正唔得啊，顾会当下就好，顾未当下就真害啊。所以讲的阵啊，这个花青素对这个心脏的钙化效果真好，再来这个营养素，你也感觉遐嘛艰苦，遐嘛艰苦，贵辛苦。拢总艰苦，咱就爱查好过，唔好等啊讲个阵。啊，像阿三讲，啊，我来听个阵啊，五六当啊，听个袂叮当啊，则想要来过。吼、哦，因为别人个阵啊，食个都无好。咁啊，老师咧讲安尼，无我买试买啊一个吼，规气买试啦吼。你都已经害去安怎试，你嘛无效果，是不是咧吼？难讲个阵啊，提早过，咱才有机会。等个害去，则想要来过，无机会啊。你听老师咧，甲你分析，你听，你就知道，咱个。身体有害偌济，阿达咩那个，咱的身体才有可能复原啦。阿那身体也无个，人家拢总害死了，讲要知拢总上万啦，是不是的吼？好，咱们先休困，把时间啊交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再过来一起进吼。咱后点钟来去拢卡现场，这个电话服务处的专线，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每一礼拜日透早，这个中昼时系两点开始，甲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伫咧甲咱做服务，所有问题做你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吼。啊，即久不甲咱接电话啦吼，拄则较紧你唔卡，起码咱们做广告啊，你则卡吼。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

0: 上国庆歌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杂讯。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亚都区，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啊，咱一点钟开始的时候呢，有些老师服务咱个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一个是没问的人，跟他有关系的人，咱再使你讲问；无关系的人，未使你讲问哈。啊，那一个是没问咱到什么人，啊，今年几岁，姓什么，啊，什么名，安尼就好哈、哦，真简单哈、哦。一个是耳康真当人卖卡，因那只杀出的声是固定声。第二个阵啊，唔捌你讲未清楚的阵啊，阿咱都卖卡，因为一个音足侪你的，你唔捌你，阿、啊、我嘛是唔捌你吼。第三，年会无准备紧，唔免报备你，你干那甲阿讲什么名？阿、啊、今年几岁？阿、啊、姓什么？什么名都好，真简单。阿、啊、利用现场的定位，五三六空五四九。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老师让伊给咱做服务，来感谢大家哈。讲一个哈，真欢喜的代志啦哈。真侪人买到咱的路里有欢喜无？做侪人讲的时候呢，哈，已经买过来盖啊。伊讲我唔捌食到这好食、这好食的路里呀，啊，大家拢水喷喷、无滋无味啊。啊，今麦食这好食无真好，对唔对？哈，别紧，那有需要服务处家叫的好，咱俩个在有啥哪地的采收的哈。来，你好。
1: 哎，吴老师你好。
0: 哎，来你讲。
1: 哎，更麻烦你。
0: 哎，你讲。
1: 哎，那个，
0: 你要问什么啦？
1: 疫情。
0: 你要问恁什么啦？
1: 我孙啊。
0: 您孙啊，今年几岁？
1: 26岁，
0: 姓什么？
1: 林，
0: 姓林，
1: 林义群，
0: 义是哪一个义？
1: 那个宝玉义，
0: 哦，宝玉义啦，哈、哦，
1: 晴天的晴，
0: 晴天的晴，哈、哦，来听好清楚啦，哈、嗯，查甫查某，
1: 查某，你看伊，嗯，睇下伊，
0: 来，你听我讲完啦，哈、
1: 哦，
0: 第一代讲，这个囡啊，一世人当中拢未顺数啦。
1: 嗯哼，
0: 一世人当中拢未顺数哦，听好清楚吼、哦。
1: 嘿嘿，
0: 各项事拢爱真拍拼，啊，但是诶，阵拢爱真忍耐，吼、哦，真忍耐啊。

0: 啊，所以讲每项拢总同款，包括讲你讲伊的这个身体部分嘛是同款啦。
1: 嗯，
0: 人讲自炸都无好，所以讲一定都爱真照顾。包括讲，反正一生当中，各项拢总无真顺啦。
1: 嗯哼，
0: 系啊，啊，所以这个人讲命行到这来无法度，唔是大家讲少年人都一定好命无。
1: 嗯、
0: 哦，无啊，所以真怕病嘛，是会当过年以后要偌好嘛，有限啦。
1: 哦，而且无法当，无法当改命中就是安尼嘛。
0: 啊，这都先天落来，就是遮无好啊，要安怎讲？
1: 哦，
0: 你敢无感觉嘛？时间啊，过啊，足艰苦的啊。
1: 嗯嗯，
0: 嘛是有这个付出足多啊。
1: 嗯嗯，
0: 系啊，啊敢改善偌济嘛？系啊，唔再讲命底吼，伫咱哩当中，咱哩讲，咱尽量要好伊好一点啊。咱唔是无爱，唔是比较抛弃啊，无爱袂安尼啊。
1: 嗯嗯。
0: 啊，但是命底本来都讲啊简单啦吼，伊倒来来讲，讲紧啦，身体是虚心难底啦。
1: 嗯嗯。
0: 吼、哦，就是无用啦。啊，佮再来要创啥物阵啊，各项都变作讲伊运无好，所以拄着拢总无好。啊，就是变作讲像安尼，都尽量卖甲外口去嫁，啊，尽量好好的阵啊，来讲修心养性过日子，卖想要拼，卖想要创啥物，安尼阵啊，来都会顺遂啦。
1: 嗯嗯嗯。
0: 系啊，就是讲，既然甲无机会行大，无机会行好，咱就好好。一难讲好好的阵修养咱家己，好好拼咱家己，啊拼咱做，安那俭安那过日子，啊家己拿去做，唔是讲啊要五百人啥物拢无阿多。
1: 生爱各家己体会了，
0: 对。那可以体会着人生的路边安怎
1: 行。那只有起码是身体爱够用来了，对。
0: 啊，身体一定爱够用，伊本来就无用啦。
1: 嗯嗯嗯。
0: 嘿，本来就无用，啊，各项拢无顺遂啦。啊，咪身体歹，就感觉代志拢未顺，啊，代志也拢未顺，身体就较好啊。
1: 嗯嗯，
0: 哦，还有一个交叉的运啦，
1: 嗯，啊，就伊交接就对了哈，
0: 对啦，伊交接嘛，无可能讲你身体好啊，运也好啊，伊无一个机会嘛，伊都反正一个问题卡伫遐，啊卡伫遐，你讲啊，我今麦身体较用，啊那一阵啊，你就赚较无钱啊，代志就未顺啊，啊你讲代志也顺，啊那你的身体就阁无好啊。
1: 嗯嗯，
0: 系啊，啊所以就讲放下轻松，一个什么事拢随在意就好。
1: 嗯嗯，
0: 系啊，
1: 像你讲讲卖像含落安尼家装安尼，啊像以前卖种，拢咧惊迄个，迄庙种系拢，伊就闹，怪迄，我只有怪迄庙阿姨就闹咧惊咧，系
0: 啊，
1: 啊
0: 今
1: 日想十七，
0: 我定讲一句话吼，今仔日家遐有看社会人，够多些人偌好吗？
1: 嗯嗯。
0: 啊，咱未使管咯，迄是因果，咱未使管咯。
1: 嗯嗯，我听我听，
0: 你听有吼？
1: 所以我那好主人就对啦。
0: 啊，就主人呐、啊，本来伊就是要牵涉到遐因果，就好去甲遐人伫咧行吼。啊，遐人贵人的时阵伫伫遐，啊，伊心灵上诶，即个角某时阵嘛伫遐，吼、哦，啊，都伊也欢喜就好。
1: 嗯嗯，
0: 即、這个囡仔，你卖甲主导，伊要安怎做？
1: 嗯嗯嗯，
0: 吼、哦，伊也安怎做就好。啊，有需要甲伊斗三工，即、這个囡仔未变歹啦。
1: 哦好
0: 好，有机会甲斗三工，斗三工一下呢啦。
1: 嗯嗯嗯，
0: 系啊，
1: 哦好，
0: 系啊，啊所以讲命无共啦。
1: 嗯嗯嗯，
0: 系啊，命无共啦。啊，咱都第一爱讲领导的人嘛，真好啦。
1: 嗯嗯嗯，
0: 真善良啦。
1: 嗯，
0: 啊，所以再出这个阵来领导，互恁艰苦。
1: 嗯，
0: 啊，领导啊，真但讲真恶一款人，出这个伫领导，这个囡仔都差不多爱出代志啊。
1: 嗯嗯嗯，
0: 哦，啊，所以领导恁拢真良心真好，啊，这个囡仔拖来过了，后边个来恁的阶段如来如何啊？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讲这是最后一个考验啦。
1: 嗯，我来感觉是呢。咱只可以啊，但已经为着唔只可以啊，你啊讲又讲未听就对了。
0: 啊，无法度，现代人我听讲，较早的人讲，啊来拜神明、拜公妈，啊是咧拜啥物？拜公看较平安，囡仔大岁看会较好气味，啊看会大较咬味，对不对？啊，即卖唔是啊，大家拢要赚拖赚大钱啊！啊，即卖赚无钱，倒在看拖公妈，无咧斗三工，迄无路用拜神明，神明嘛无咧斗三工，我拢无钱，啊拢咧拜钱啊！
1: 嗯嗯，
0: 啊，所以到尾神明有人拜无？
1: 嗯嗯，
0: 到尾公庙有人拜无？
1: 嗯嗯嗯，
0: 所以讲时空背景无同款，今麦拢咧食西药，唔是较早食中药咧顾身体。
1: 哦，为讲中，讲食中药安那不安那？
0: 啊，食中药你也少年人会使钱，啊老人未去收食中药敢唔好？
1: 对啦，对对对。
0: 哦，是不是安尼？啊，少年人伊会去收食啥物？都食啥？等现在家买去收啊？啊，老大人都一直退化。

0: 啊你嘻嘻啊，啊你无食特殊的物件去开发掉你遐退化的部分，可以精神可以吸收，啊身体在用啊用心脏有哪的准，啊内底遐营养照当客气的上去给伊做修补啊。
1: 嗯哼，
0: 啊，唔装食一项规生，我拢要有效，迄度啊有本事，怎样缺点伫倒位呢？系啊，啊，即卖少年人食一款饮啦，反正身体养养，食物也可以吸收，伊拢无咧相信遐啦。
1: 啊，咱人就原咧啦，迄个好好要见，那拢啊买啦，啊，等下下日都拢上班啦。
0: 拢上班啦，所以讲真济人阵捌听捌一个讲个阵听几年听六档啊，听到袂惊问讲，安尼看来食敢有效哈？啊，我你平常是要讲有哦。我吃偌济咧，甲上买啥，甲上买啥，讲，啊，你都未去收，我讲产那水也咧崩啦吼。咱来讲，特工去淹水的结果，淹五点钟就甜呀。啊，即卖是啊，特工去淹拢未甜，淹十点钟会甜喂。你个水嘛是无半项啊。啊，是安怎你无去看啊？这迄水壳崩一坑咧流啊！啊，你个你甲淹敢有效吗？哦，啊，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呐，啊，你都辛苦的机能咧退化，食物件未吸收，啊，你搁要食补散，食啥补散，敢有效吗？所以我定讲，我今仔要讲，大家知影就讲，卖开冤枉钱，身体搁好，养健三顿食较好一个，艰苦食药爱加咧食，安尼食一百回则袂软卡呢，啊，无软卡是唔足济呀。迄、那个种温的阵啊，阿都会转，慢慢转。
1: 啊，你什么进来修业障啊？
0: 对啦，咱咧替还业障啦。
1: 哦，咱替还业障啊。
0: 对，伊替咱修业障啦。
1: 哦，咱替还业障啊。
0: 对啊，阿我唔则讲个阵，以后需要你也对较好一个。
1: 嗯嗯。
0: 好、哦，以后需要阿伊欢喜安尼都好。
1: 嗯嗯。
0: 哦，阿每一个人拢同款啦。伫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拄着讲个阵，阿拢真无好，阿、要转来讲，一定要出一个这個、来考恁这个家的心。到对的阵，恁是有野心，也是讲的阵爱心。哦，啊，咱当真有这个爱心，啊，就尽量过。啊，咱当然，咱的付出的顶起，等于讲代替掉咱过去，咱拢无做善事吧。
1: 哦，
0: 啊，无做善事，过去来恁到底做啊？
1: 嗯
0: 哼哼，哦，现在我都讲，啊，咱都三顿都袂当给别人去做善事啦。
1: 了解，
0: 系啦，吼、哦，所以卖个想法，即顺其自然就好，哈。
1: 好，啊，我个听话就想，林书伟，
0: 嗯，
1: 啊，五十岁，
0: 五十岁啊，你讲你爸爸呀？
1: 啊，
0: 你讲啥？这个爸爸吗？
1: 嘿，因爸爸，
0: 系啊。
1: 哎，我有一些我关节好者哈。
0: 好，
1: 好，大家好。
0: 嗯，好来，林书伟是哪一个书啊？伟应该伟人的伟吧？嗯，会讲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有命，大家较保重一下，尽量做好事都无唔对啊！哦。慢许光的尊，哎，来，
1: 哎呀，太水太水，
0: 书是哪一个书？
1: 思想的书，
0: 好、哦、诗啦，哈、哦，一个
1: 伟大伟，
0: 啊，伟大伟林立平啦，哈、
1: 哦，五十岁，
0: 平时啦，哈、哦，家庭家开始的尊啊，都真怕病啦。
1: 嗯
0: 嗯，哦，你今开始做代志就真小心嘛啦，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讲，就无像别人讲的阵，安尼，干那要变要变，伊打一步，打一步，退两步，伊真小心伫咧行，
1: 嗯嗯，
0: 伊袂像别人夸张啊，
1: 嗯，
0: 这个囡仔真进步，无啥物问题，啊，所以这个囡仔嘛袂做歹代志，这个囡仔嘛真故意，啊，但是做代志会做，拢无问题，
1: 嗯，
0: 嘛袂去乌白布，拢装袂。所以恁囝都已经替恁咧做咧付出啦，咧、做好事啊。啊，即马换这个孙来，才是真真正正踏入到咧好事的节目啊。
1: 嗯
0: 哼，系啊。所以讲无问题啦。
1: 哦，安尼好。
0: 系啊系啊。
1: 您
0: 安
1: 好，您刚刚来请讲，无时间了，我
0: 不怕啦。好，好，
1: 好，好，谢谢你啊，好好，谢谢。
0: 唉，所以讲一世人当中啦，该做偌济咱做吼、哦、啊，所以讲咱家本身怎讲，一个家当中 该付出的啊，得付出，唔好贪婪啊，贪利吼，贪利来讲是病的开始，吼、哦，贪是病的开始啊，卡大是地直接做，好好做啊，别安怎做，当然的做啦啊，人讲有偌济力做偌济空气，无偌济力卖做超过的无唔对啊，吼、哦，所以讲来，好，啊、有问题那卡，无问题那，孙那甲咱讲。

0: 哦，反正老师嘛真欢喜啊。你家想讲，我哋努力哦，咱那个拍只，拢规只车车去行卡好花哦，啊行卡花介绍嘛还好呢，未歹呢。以前嘛去了啊，在地那边啊，所以讲你外口买条努力的船啊，哦有人达礼拜都买，达礼拜都买，有时准备一箱，有时买两箱嘛。伊讲引到足济咧食，伊讲唔捌食过只好食的努力哦，有时准会黏嘴呢，嘴加落来讲怎啊黏呢，嘴去怎啊黏呢？你啊到嘴加嘴去，有时叫。价值拉起来吼，啊！唔再讲今仔日要增加只好只，有一只贵的物件，第一，咱的品种一定爱去这个吼，爱选择什么品种较好。第二，伫咧栽种的过程，你有种水果的人，你就知影什么时阵爱落什么肥吼，落氮肥，落只诶，这个氮磷钾爱落好，啊，什么时阵爱落钾肥，可以当大粒，可以当品质好嘛。先接电话卡进吼，来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阿妈。
1: 我讲要去请教老师，讲我们要问阮孙啊。
0: 你孙啊，今年几岁？
1: 今年20。
0: 20来姓什么？
1: 姓李。
0: 再来呢？
1: 李幼忠。
0: 又是哪一个幼？
1: 一个珍珠旁。
0: 一个。
1: 一个右边的右。
0: 哦，好，再来。
1: 中国的中。
0: 中家的中，哈、
1: 哦。嘿好。
0: 来听清楚啦，哈、哦。第一，哈、哦，第一的尊啦，哈、哦，这个音啦、啊。都家庭祖先作现，人讲迄、那个现伫这个囡仔顶管，吼、哦，这个囡仔真好，代表恁祖先无问题。这个囡仔无好，吼、哦，无好，安尼对恁的祖先一直无好去啊。
1: 哎，
0: 你听有无？吼、哦，啊，所以讲尽量就是讲像这個，咱伊咱尽量改到三工啦，吼、哦，啊叫后见，吼、哦、后见，哎，注意讲这个祖先都是伊的。伊个祖先也无好，一定无好诶。
1: 嗯。
0: 吼、哦，阿姨真单纯，不方便，但侬改斗三工，吼、哦，侬改斗三工，阿无伊改本身做袂好势，逐项拢袂好势，一定要改斗提醒。
1: 嗯。
0: 吼、哦，阿改提醒就无唔对啊。
1: 无，即个问题就是讲，伊即马吼，大伯啊，即马在收完婚啦。
0: 嗯。
1: 阿无收过，都未必要。
0: 啊，所以讲这。
1: 是讲这有啥物帮忙？改帮忙。
0: 啊，我都甲你讲，伊本身吼，伊、哦、本身就需要人家斗三工。各项事拢需要人家斗三工，搁再来，伊一定爱有这个心为祖先吼、哦，啊为这个时代人友好，伊再各项顺事，伊只做未到，伊各项都未顺事。
1: 嗯，
0: 好、哦，你听我意思无？伊、就是人甲祖先有关系。
1: 好、哦、
0: 啊，祖先老甲斗三工，伊再过；祖先老甲斗三工，伊真
1: 艰苦。
0: 祖先拢无去啊，啊无去的阵啊，啊无去来讲，你个问这嘛无作用啊呢？
1: 啊有得拜啦拜，阮早间有啊，真信啦，有得拜。
0: 嗯，哎、呀，这算外孙。
1: 啊，就是讲，这时候我嘛是足困难啦。
0: 这算外孙吗？
1: 哎，外孙早间。
0: 哦，早间啊，现在无祖先离婚吗？
1: 无啦。
0: 嗯。
1: 老，你都。阿公阿妈拢无去啊啦。
0: 啊无去。
1: 阿爸无去啊。
0: 啊无去，就是爱去求祖先斗三工啊。
1: 哎，
0: 有祖先到三江，伊在过啊。
1: 好完了。
0: 啊，你只讲啊，是啊，祖先无去，伊嘛改变登头登啊，就对啦。
1: 无啦，无登了嘛，是多年了。
0: 对啊，啊，是啊，无是啊，咱无祖先。
1: 有啦，祖先啦。
0: 对啊，啊是就是。
1: 拢无去啊啦。
0: 啊，所以讲，这祖先是啊，那无去。人无去，咪祖先无去啦。
1: 哦，王先生。
0: 啊，迄个叫祖先咯啊，王先生叫做祖先呐、啊。
1: 哎
0: 哎，系个祖先啦、啊，
1: 哎，
0: 哦，所以讲以后心对祖先有咧心，一大行弄个真顺数。
1: 哎，啊，今物阮是咧烦恼讲收下婚啊，收未婚哦。
0: 啊，就是爱去求祖先，过来你讲一解。
1: 哦，求祖先哦。
0: 就爱去求祖先，啊，叫对祖先较有心，用心去求。啊，有这个人讲大年节上界无清明嘛，还等于拜上界无
1: 见。
0: 对，啊，所以。
1: 啊，拜是祖先啦，阮早间在信啦。
0: 啊，就是伊爱信，唔恁查某囝的问题。
1: 哦，啊，今仔是咱家的对啦。
0: 对，啊，我甲你讲过，伊的未顺数都甲祖先有关系，甲孝道有关系。
1: 哦哦。
0: 哦，啊，无伊就徛伫一关，伊就行未过啊。
1: 哦，
0: 你听有无？
1: 啊，即摆我在烦恼讲，即下阮也无收过哦，煞未毕业，啊，变啊读研究所嘛无法度，对唔？
0: 嗯，安内读甲变安内。
1: 系啦，即摆在咧收学分，拢煞未过哩。
0: 收学分，伊即马是无正常贪嘛，无啥来收。
1: 啊，都 说
0: 不好办
1: 嘛，
0: 办要
1: 得修啊。
0: 爱报爱报习就对了，等于讲，一科他未过，阿、啊、未毕业，阿、啊、未毕业。
1: 哎呀，对啊。
0: 哦，阿、啊、你去报
1: 习，
0: 阿、啊、去报习，哦，不要紧，今年无。
1: 我咧老师无修课，一点无开课，咱就袂当。
0: 你去挂靠报，去挂靠报习。你听好无？去挂靠报习。
1: 啊，这无啦，一定好为他嘛。我看不了补习啦，都好老师呗。

0: 对贵啊，好不好？
1: 好啊，你好。
0: 嘿啦嘿啦。
1: 好，
0: 好，
1: 感恩感恩啦。
0: 再见。来，你好。
2: 老师你好，高赞。
0: 来，你讲，安那。
2: 好，我营养品收着啊，我要来问阮左囝。
0: 左囝几岁？
2: 看那47岁啊，
0: 好啦，不要紧啦，47岁是无准，不要紧啦。
2: 好，谢谢老师。
0: 姓啥名啊？
2: 伊姓幼，林幼婷。
0: 又是哪？
2: 又
0: 是林哦，姓林啦哈、哦。啊，又是哪一个又？
2: 又就是讲叫人的又啊，你是又
0: 婷哦，又了哈。
2: 林又婷，
0: 婷是哪一个婷？
2: 婷就是讲啊，我们伊是又是讲叫人的又啊，你啦。
0: 我在
2: 婷是讲真平平的婷啦。
0: 查甫查某的，
2: 查某的，
0: 查某的哈。好了，安尼就是亭亭玉立的亭啦哈。来听好清楚齁、哦、你讲查某囝嘛
2: 有
0: 齁查某囝讲啊我啊好的好啊卖满足卖爱满足唔好想讲的阵啊买的阵大家你的目标啊你会感觉你的人生会变黑白
2: 对啦
0: 嗯
2: 你来啦
0: 对
2: 啊对但唔过伊的婚姻
0: 对婚姻对我讲的这点
2: 嗯
0: 就是讲会使一道好
2: 会
0: 使一道好，唔免的阵要求加的阵，好要搁啊好，好要搁啊好。
2: 高境啊。
0: 对啊，好要搁啊好，啊到尾啊，迄、那个年龄过时期了，啊年龄有效无？啊。
2: 我听
0: 有咧。啊，都念着，啊都一直敬，一直敬敬，啊敬着未年龄，啊年龄搁无加的阵，啊煞的阵，我过时期了，啊煞无啊，哦。
2: 啊，伊意思较慢的来
0: 无？嗯，啊较慢来，敢不会生吗？会生未啦？你家讲会生未？
2: 我
0: 呢？系啊，啊未生是要过去的阵啊，共斗气啊。
2: 对。
0: 嗯，啊是要过去啊，排业遐。
2: 对。
0: 嗯，啊有啥物路用？
2: 讲老师讲意思是不如忘记哦。
0: 嗯，啊我都甲你讲，电影机都过去啊。啊，你要底下等电影，敢耽误吗？
2: 对啦。
0: 对不对？啊，你要提起贴人阵，啊那何必啊艰苦创啥？
2: 对
0: 啊，去替人排替人气要创啥物？
2: 我听
0: 对不对？啊，要嫁的较早一点，也过会生进前来嫁，啊，今麦个嫁敢会生吗？
2: 哎，
0: 是进前
2: 都
0: 高兴，
2: 啊，
0: 兴到今麦都。啊，我都跟你讲个准啊，啊，都会生一道好，哎，都会生一，要搁较会生一，搁较会生一，啊，哪有可能的代志啦？
2: 哦。
0: 哦，迄是心态问题啦。
2: 哦。
0: 哦，要求伤济。
2: 对对对。
0: 好，要搁较好，搁较好，搁较好，啊，好来讲都未满足啊。哦，阿伯满足都未介意啊，阿伯介意都唔做，阿唔做搞咩就出大事呀？
2: 啊，你老师的意思是讲不如忘记
0: 人。我问你，我甲你问足简单，我讲你敢爱嫁，阿嫁敢未生吗？
2: 对
0: 了。对，阿未生嫁人要创啥物？你甲我讲。
2: 那是
0: 你。好、哦，是不是？
2: 你个营养品、营养素未歹。
0: 当然嘛，未歹，阿无做你就当。
2: 我个叫佮佮转过来呀，今天再佮转过来。
0: 所以讲，芒果你又发觉讲，阿奈个顶岗个阵比咪高，那海遐个人，阿遐个人拢系两脚，我佫会当拍拍照。
2: 对。
0: 对唔对？
2: 老师，讲实在，阮早间买件37、38
0: 啊。嗯。
2: 嘛，只是
0: 脚大。对啊，所以身体拢总爱顾，对无？对。
2: 好好自然就好啦，吼。
0: 自然就好啦，我定讲，像上讲个阵啊，阮阿吉生囝讲，阿今年偌济，咁样50啊，阿讲要娶。我讲要娶，你是要娶几回？哦，啊，你要娶生啊，娶未生？对，啊，你娶迄个时阵，讲家你讲好要50未？啊，是45啊，啊，未生要安怎？要娶创啥呢？
2: 我听家你哦，以后也讲一个朋友来做伴，讲唔要紧。
0: 反正做伴是袂要紧，但是爱家己做，甲讲家己的钱啊拿好掉，唔要去赌掉去骗啊，骗甲无半人食啦，或者拖西连啦。
2: 哦，
0: 啊，你听有无、哦？
2: 我
0: 懂
2: 你的意思，
0: 对不对？
2: 对
0: 啊，好，
2: 谢谢，谢谢。
0: 来，来感谢大家哈。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爱自觉。哦，你讲的阵，啊，当阮那个在讲，啊，五十无错呢，啊，无错要安怎？我讲啊，无错这个外国的啊，吼、哦，妈妈讲，嗯，那边是边个？是安怎？吼、哦，哎，那个外国边那滑稽啦，哎，啊，你今麦是规个拢总无生，啊，你是错一个，生一个啊的吼，啊，你都反正鸡嘛是恁儿子的花，鸡嘛恁儿子的花，啊，你敢会使有滑稽吗？因为迄个阵啊，外国人甲咱台湾人无同啊， 生活各方面拢无同，啊，咱来较忍耐就好啊。啊，无你讲五十后尾个出来生台湾男。

隔离也生三十万，什么那么隔离，对不对？啊，甲未生你娶要创啥呢？所以讲，难讲的阵啊，见啊见啊见到未灵验的灵验的阵，都无解说，仍然是说计时机了，说灵验的机会拢总无啊嘛，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大家爱主动啦，吼、哦，啊，卖想法济啦，今嘛愈来愈无啊。真正出门要看到台湾人、少年人，足少足少足少的吼，拢总伫工厂上班啦，暗时等下拢伫厝内咧忙手机啊啦，啊要食物件，滚大叫咧，啊就送来，啊拢无伫咧出门吼，啊咧出门的咧，拢是遮老的，啊早是伫空啊啦运动者，啊讲的阵啊，啊身体时间够，提出往前，啊无病惊咧吼，啊咧一天过一天啊，所以讲今嘛路的几乎敢来看到车呢，根本。拢总无看到人啊，因为袂使中昼时啊，无可能出门嘛吼。暗时啊，伊嘛袂出门啊，只有透早出门，只有破病啊去病院摕处方签尔。村里你看到人无？拢无吼。啊，所以讲尤其少年人，只有下班路的拢是乌多啊，规大堆啊是开车，拢是少年人。啊，这个家庭呢，专关公地区的村足侪人咧，啊，平常时拢无少年人啊，所以讲时代伫咧变大。行拢咧变，你敢无感觉讲你的时代甲今麦时代差偌济？你敢无感觉你的时代要食上碗米的阵都真困难？你敢无感觉今麦时代米的阵讲食伤济唔好，啊都底下吐咧吐咧阵，啊干那要食菜要食啥要食鱼食肉？恁的时代感觉安尼想吗？所以讲时代伫咧变，大家拢总伫咧变，卖想法济都无唔对，身体一定爱用命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都只咧讲咧讲的阵啦吼。咱会记住啦吼，啊，咱的努力的部分吼，努力的部分，咱有需要，咱家本身，咱家家服务处定得好，吼，即马送出去啊！你敢知伫中车车进前的阵啊？你讲 A 机构，我收到那个唱歌啊，个在那阵吼，啊，零几几呢？你敢知加开偌济钱？拢总是加零在两场的吼，两场去互恁的呢？迄拢加开钱呢？啊，有甲恁收钱啊？无啦。无甲你收钱啦，但是讲的阵啊，因为时间行直咧行慢去的阵，去到你啊，伤侪工同我派去，啊怎啊乱去，啊所以要你收到上好的品质。咱就是一定爱开钱，啊开钱啊，根本不要紧啦，吼、哦，反正的阵啊。买物件来讲，阿无偌济钱好啦吼。我是讲个阵，阿得好个物件，袂予咱即个吼，阿家己食个人食。阿、啊、但是恁嘛，我定讲过吼，种肉里一个功夫啦吼。阿食肉里个嘛是一个功夫呢。你也囥个伤嫩了，滴咧食都无好食。阿、啊、你也囥个伤甜咧食也反苦。阿别虾米时阵来食上方便呢？来，听好清楚吼。你伫咧食个当中，滴咧你木瓜，咱咧抬已经嫩个，会使抬啊，对唔对？吼、哦，啊，咱的肉里还个比木瓜搁较丁哦，伊咱啊像木瓜安尼食已经上嫩啊，吼、哦，已经咧嫩啊，还个比搁较丁之类，啊，都当抬落去啊，你会发觉就讲，哦，安那只好食，安那只 Q， 当然嘛 Q， 你唔看安怎做，你有伫咧种水果的人，你就知咯，是安怎到尾啊，拢爱落加肥，加肥再提升到迄个果肉的质子，再提升到果肉啊，即个香。吼、哦、啊，再真重啊！啊，你啊，拢从乌白甲落落去来讲，唔是咧结巴的事吼。迄、哦、款物件咧，只讲最最最拢无好食吼、哦。啊，所以讲要食着好物件，嘛爱看啥物人种咧。啊，要食着好物件，嘛是爱看恁的阵本身啦吼、哦。啊，恁本身的阵啊，啊按怎去控制着伊的食度啊？啊，唔则讲尽量咱来讲，吼、哦、收着的人，吼、哦、收着的人，冰箱卖藏伤久哦，会记得讲藏三时间。啊，就好，哦，啊，咱就是一半先甲放伫冰箱内底，啊，外口咱就哪食，啊哪食食较紧一嘞，吼，啊，过来阵食滴完的阵啊，啊，迄个摕出来，遐个两三工，啊，得个两啊，啊，咱即食完就好啊，因为即物件即好物件，啊，即珍贵的物件，唔甘恁食无完偏单调，所以讲要食着好诶，吼、哦，真正讲真正好食诶，肉里第一，恁嘛爱真内行，有啊多行，当时食当时食，啊，你也看看规定。各位嫩起都无好食，啊！你啊想过甜会反苦无好食，吼、哦！所以讲，恁家己扎，吼、哦，家己扎，真正努力是真抬高啦，吼、哦！种的人是一个本事，食的人阿妈、啊、是一个本事啊，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今麦来这个品种袂歹，吼、哦！恁啊需要恁家己家叫得好，吼、哦！

0: 过来呢，有时阵咱听讲，即个身体无好，身体无好，老师讲互咱听，你就知吼。有人要去问代志无？无人问代志，老师也要甲即个健康的过程讲互咱听，因为真侪心咧伫咧听，阿嘛真侪人诶阵啊，阿拢总无信心食别人诶，阿食甲即卖软卡，佮倒转来讲，阿我即卖佮来食敢有效吗？阿佮来讲有效无？遐看你诶命，看你好报嘛，对不对吼？阿反正你着少年听。有福报的人，啊，你就继续吃，今晚去爬爬山溜溜去呀。啊，你吃一半停下去吃别人的，啊，别人都未去收，啊，未去收，你就规要大堆软卡，大堆无亏无咩嘛，是不是呢？啊，唔再讲有机会甲身体过勇健，嘛一种福报。啊，你也讲过未勇健，甲你讲摇啊摇啊摇啊，吃啊搞咩，嘛是转转软卡规大堆呀。啊，艰苦都是一定爱看医生，吃药啊都无唔对啊，因为迄个在控制。哦，唔是病哦，唔是病哦，啊，所以讲真侪医生啊，什么病病病，伊拢甲你讲病，因为医生会使你讲病，啊，咱未使你讲病，哦，医生会使甲你讲老化退化，咱嘛未当甲你讲老化退化呢，啊，咱做讲只有修补，卖好退化就好嘛，是不是呢？啊，那身体也讲会准啊，啊，老康无甲顾好，到尾嘛是转转软卡，是不是呢？哈、哦，先该接一下电话进来哈，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什么问题？
1: 当时要过好精。
0: 精神你较慢一点啦。
1: 哦。
0: 哎，那个。
1: 江阳遐，
0: 对，不要紧，不要紧，你看我这卡点好不舒服。
1: 我不要精。我问阮迄个囡
0: 啊，恁儿子今年几岁啊？
1: 57岁
0: 啊，哈！啊，姓什么呢？
1: 我姓朱
0: 红
1: 木的朱。
0: 嘿，阿个来呢？
1: 啊，鹰团。
0: 鹰是做一只鹰。
1: 鹰，
0: 我万一是鹰
1: 啊。
0: 你讲鹰，你是讲鹰万的鹰。
1: 系啊。
0: 哦，鹰万的鹰。
1: 哎，阿个团边有我徛。
0: 徛林边。徛林边诶。
1: 嘿。
0: 哦，好哈。来听好清楚齁、哦、第一啦齁、哦、儿子你免烦恼做代志真小心齁、哦、啊他够紧俩你卖家己一直家卖你家念都好齁卖家念伊做三个。
1: 我你好好念啦。
0: 所以讲低性你讲囡仔咱食老咱那灵魂齁、哦、啊囡仔那么贵伊家真小心做代志拢总有在做齁、哦、啊咱都卖家想我在起这个价格的好薄。哦，啊，福报啊，他说啊，
1: 真好有效啊，
0: 真好啦，我讲真好。
1: 啊，伊个哦，在话。
0: 系啊，未使加念哦，吼，未使加念。嗯，啊，佮来新妇啊，啥嘛，未使先加念哦，伊嘛无好人念哦，哦，伊好人念，伊大声起麦，起破，起起毛派哦。
1: 新妇不我嘛，我嘛
0: 无。无啦，我是咧讲，我是讲新妇啊，新妇啊，念嘛是定定少念。所以讲，伊这个人真好啊，但是你卖个念，你甲讲的准，就敢那开讲，你甲讲就好啊。
1: 对，
0: 哦，嘿，所以讲知性好动机啦。
1: 系啊。
0: 哦，啊，你也唔知想实实念就个人玩啦。
1: 系啊，阿姨。算以后想多啊，按两个小买啊。有底下哦，感情
0: 话好，就讲一真会晓想啦，系 啊，所以讲人调的，就是无爱红念，爱家咧做啥，伊知影，伊未做歹，伊未做超过，就讲啊，像别人安尼，当拖拖累累，伊未无代志，嘿，系 啊。
1: 爱对因遐阿伯阿叔拢好，
0: 就
1: 好
0: 偷嘴，真好偷嘴，伊毛一个个性呢，你买个片变白个片，买起毛买呢，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对啊，拢变啊，大家拢
0: 啊，大家无个片就无代志啊，是咩片？伊来讲无通丢人呢？哎
1: 呀，
0: 丢好是好诶，做毛一个脾气呀。
1: 有啦，大家
0: 嘛
1: 有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囡仔算未歹，算真好诶囡仔。
1: 哦，
0: 系啊系啊，
1: 啊
0: 人讲要大富大贵，赚偌济钱无啦，啊嘛好家庭平安顺遂，大家吼会当欢喜有笑声就好啊啦。
1: 会当过啦，你做民情事啦，
0: 都会当过。唔做代志来讲，伊拢有咧考虑，拢有咧想，啥物代志也未够，伊拢有伫咧想，伊未像别人讲无想，就乌白母，拢装未。
1: 对啦，
0: 系啊，无钱趁钱咧，想了钱。

0: 呀，啊了钱也准备安怎，什么安怎，拢算个汤哼嘞，你免想想做诶，过来就一进入耐心，进入耐心，袂像别人讲有头无尾，你以为安尼？
1: 对啊，你
0: 也说
1: 你也
0: 说
1: 断了有够
0: 啊准。嗯，袂使无准啦，无准袂当直接讲遮久啦，哈。
1: 哎呀。
0: 好啦，身体够用，即、这个叫一阵精神问题，你甲服务处问看安怎好啊？
1: 哦，好。
0: 好，再见。
1: 哎呀，
0: 好，再见。来，所以讲，食个老嘛是身体，哦，食个老嘛是身体，身体也袂用，食老要创啥物？食一百岁要创啥物？啊，是安怎爱国？因为较早咱做伤忝，因咱囡仔生落了伤过灵性，因咱少年食无好，啊，食无好造成着，人讲搁在病母，啊，病母食物件袂去修，啊，就变做的阵一工一工拿济岁，啊，一工一工身体拿济岁，啊，就一直济岁，就一直退化，一直退化，一直退化，一直无开单，一直无开单啦。啊，即卖在行，好好，啊，都去食者药啊，看者医生，啊，都医生药啊哪吃，啊哪吃，吃到尾啊，啊都哪来哪无困难，啊哪来哪身体哪无好，啊愈吃愈侪种，啊吃到尾啊，啊都无吃袂使进，吃到无吃袂使进，规尾的阵啊，都倒伫软卡，吼伫软卡，啊你来讲血压一直悬，吼、哦，啊即、这个心脏咧喘一直无好势，吼、哦、像安尼。你就感觉讲的阵啊，一直无好势，啊，真有可能你就心肌梗塞，真有可能啊，你就中风啊，啊，所以像这个问题有可能无？真正可能，吼、哦，真正可能。啊，刚才食西药好无？真好，因为无西药控制，你无常食个一百回，无西药来做控制的阵啊，早早你就软卡，吼、哦，早早就害掉去啊。啊，所以讲今仔要食个一百回，你身体营养素，你也较需要无可以吸收。你的身躯是老化退化，啊，食物件未吸收，无开无眠，到尾大地软卡。啊，所以老师是安怎讲营养素？因为营养素大家拢伫咧卖营养素，啊，营养素是看个人内底伊的配方，伊是针对多一方面去夹这个营养素。营养素的像古早人讲，伊贴一贴药贴啊来创啥，药贴来创啥，去看到这盐方。啊，今麦讲我这营养素，营养素是叫做配方啦，吼、哦。啊，你配方你是要食安怎？吼、哦，较早有多感官，你这是要食安怎？所以讲每一点的营养素所做的无感官，啊，安怎做的无感官？较早是拢贴灯啦，点点的点点的安得好，今麦唔是，今麦你的营养素安怎制作，一定要有欠一个过程。譬如讲爱发加几届吼，爱抹几届，爱做几届吼，迄、哦、拢总是一个过程。停咧，唔知今日老师要甲你讲嘅问题，来你听清楚吼、哦。营养素伫咧食，卡做效果有嘅人，你就会当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呢？我食免偌久嘅时间嘅阵，发觉就讲，我即个体力甲气力有影差真济吼。阿妈感觉人较袂啊忝，阿妈感觉讲精神计真好，吼、哦，精神计真好。啊，骨头嘅阵啊，酸痛有哪伫咧做改善啊？啊，无大人卡早叫我食食钙。食钙食啥物？啊，食到尾就去检查了，讲哇，安内无钙，一年一年减去啊。啊，你也食营养素吼、哦？啊，你搞一段时间，你改做检查，讲哎有影呢？啊，这个骨头有哪伫咧固掉的呢？袂伫流失去呀吼、哦？因为你有伫咧固，伊就袂退化吼、哦。啊，你的这个吼、哦，较少年，你一寡退化的部分，伊会哪甲你补倒上来吼、哦？啊，你也讲的准啊，咱这个身体无好的人吼、哦，身体无好的人对啦吼。啊，伊甲你固掉咧，卖伫流失去就好啊，吼、哦！啊，佮再来第二项，你有看到真正大便袂放无？啊，大便袂放，甲即个叫做病有关系吗？啊，袂放病吗？啊，虾米个闭结，对不对？迄个你的身体起变化，你的身体无用，你的身体伫咧退化，你的身体伫咧即个发炎，啊，你的肠啊无法当蠕动，啊，你即个胃消化慢，啊，毋则造成闭结掉伫迄个所在啊！啊，像这個、你嘛发炎啊，营养素伫咧遮。 规身躯拢高掉时，啊，伊都未发炎无对好，啊，未得火的时阵啊，啊，肠啊，就我当蠕动，啊，咱这个心脏诶叫胃有啊多项消化，按伫咧放是毋真顺时，大家嘛听好放。咁是嘛吼，啊，佮再来呢，真侪人你佮想吼，讲个阵啊，即、這个困眠真歹，啊是安那困眠真歹，啊较早人讲笑话咱低咧，啊即马真正个阵吼，啊即、這个感冒。

了，今晚咧困的阵啊，晃晃叫，困未好势啊！啊，你又想讲较早几岁啊？今啊几岁无呢？在咱的身体当中嘛吼，啊，你较俗话讲的阵吼，年岁济，气血管未够，营养上未到位，你的脑部在老化，在咧退化，啊，你个想讲会倒血未？就像你讲啊，伫咧倒底下要困咯，少艰苦困的感觉，那个咧倒血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营养素伫咧食一段时间，诶，才第一个找到等啊吼，啊你。也讲阿哥食低糟足久个，我拢食阿米药过日子来食，敢无效吗？无效吼，因为阿米药第一食毒，系无效。阿妈姑啊，你又发觉着讲，你家本身即马大家定定定讲讲，定定讲讲，无经讲讲过去都只要创啥，倒台讲看看手个，全部体等来吼。像这你知，你个记忆愈来愈无好，愈来愈无好，你个脑波嘛伫咧退化，所以这讲话应用所爱哪只阿无两边就爱夹白啊吼。阿个来阵啊，有真。人登记的感冒点的感冒的话的感冒，那个身体无用，亏了体力无，啊无的全无抗体，啊唔再讲冷着无法当修补，冷着无当修补，所以像这无经过的阵啊，啊你也愈感冒，又啊愈食，你也愈虚愈虚弱吼。个内上界定了一项，你一定爱记住啦吼。真济人哦，真济人拢食啥，拢讲的阵吼。啊，带糖尿病，啊，要食糖尿病要好的食安怎吼？我跟你讲啦吼，糖尿病不是病，糖尿病是爱针对你腰椎的问题去做解决。啊，你也讲的准啊，糖尿病就是咱这个叫腰椎无能制造胰岛素，造成着啥物？造成着咱这个身体吼，啊，这个叫的准啊，无能分解掉你的糖分啦。啊，所以你的加那个物件，叫做双糖，爱经过掉你的胰岛素来给分解，叫做单糖。啊，你葡萄。糖在当提起来用啊，啊，所以讲你食西药是安怎控制未好些，起起落落呢？啊，你西药食落去都未吸收，啊，未吸收，安尼对你的糖分够帮助吗？是咪愈加愈高，啊，愈加愈重，啊，加高咩上油脂，加高咩并发症也起来了，安尼时间够就到等去啊吼，啊，像这你要伫咧食营养素，只要你身躯都一条出问题，伊就会吸收，啊，吸收的阵伊就会做修补啊，啊，所以你若食一段时间。你就稳定啊，吼！啊，尽量食，食到这时间到，哎、欸，我的糖分怎么那正常？啊，你药效已经恢复健康了后，你就免食西药啊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加强营养素，打伫咧食，你也体力开得差好多，安尼软卡敢免找着你吗？啊，无搞变软卡有足可怜的无？啊，所以讲今仔咪食药啊，咪治病的问题，就爱用这个营养素来调整着你身躯加这问题，和你身躯的准这个大医生来给做掉。道理呀，唔知讲食一项的阵，阿贵辛苦拢总有效啊！吼，阿所以你会食较少啦，一旦过偌久算偌久啦，阿无食到一百回阵，阿两卡都去变怎，阿唔登去又个是变怎嘞？吼，阿所以讲今仔个这个叫阵身体亏得提来介绍恁，你就知讲这个营养素偌好用吼。再来第二项的三，别讲的讲，就是讲真侪人嘛是真可怜啦！吼，阿这个三高也真悬呢，阿这个生存代谢不好啊，啊这血管顶壳壳啊，啊这心脏顶壳壳啊，啊是安那血管甲心脏也顶壳壳呢？老师要甲你讲啊，你听清楚啦吼。第一，你就是需要食伤多，咱这个心脏一定反应，咱的这个叫做血管一定反应吼。过来长期食钙吼，长期咧食钙的时阵，哎时你嘛心血管嘛是反应啊，因为钙你已经退化当中，你食钙根本都无作用，去收啊，所以安怎食伊都无路用啊。但是会去输掉你的心脏甲血管反应吼，反效果哦。唔食钙就好哦，唔是安尼吼，因为你伫咧退化，伊无可能吸收啦吼。啊，所以像这问题，心脏一个反应，你感吼，你喘气真重，喘未起来吼。啊，有时阵较激动者一吐是安怎？因为心脏作戆的阵啊，真无力啊，你要行者较紧，啊，就安喘甲喘未起来吼。迄个心脏反应。啊，血管呢？找无血管一条件呢？要去多找三血管呢？啊，所以讲你也感觉血真多啦吼，啊，血真歹，啊，要通血咯，清血的，啊，食到尾的阵啊，我哪只啊嘛是中风，啊哪只啊嘛是心肌梗塞啊，啊是安那伊的心肌梗塞，啊是安怎伊的中风？你上简单的问题啊，本来是靠你这个气血伫咧塞叮当啊，啊你气血塞叮当，你的心脏放冷，反冷了。
伊这個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抗氧化了后，你伫咧食的当中，啊，甲这个白藜芦醇。

也当让你变少年吼、哦。所以讲，这个软化了，一个变少年，心中的烦恼难啊，有力伫咧杀的阵啊，啊就变正常啊。你也心律不整的阵，底下咧窜窜窜窜，还是他开讲哎，心脏肥大这些问题，伊就拿来做改善啦吼、哦。啊，搁再来你也看到讲，哎、欸，这个肺骨哪来哪断掉啊吼、哦。啊，搁来你也看到讲，哎、欸，啊这目睭不管是伫出血，一礼拜两三改济吼，你也食一段时间讲嗯，啊一礼拜过了讲，哎、欸，别个出血啊呢，啊你也肺骨都软化，啊别哪个出血呢？你也咪顶靠靠啊吼。啊搁再来你讲个阵啊，这肺经络经脉这些部分，这一段时间讲，哎、欸，背呢，今麦肺也哪来哪好啊呢？啊特别搁造成着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啊嘛未造着这个中风的问题啊，因为你的心肺更换能量，心脏力，你的肺大干，你的肺造速度真紧，啊，较早是你的肺伫咧行真慢真慢呐，啊，真慢真慢行到位了后阵啊，伊这个肺已经慢慢去啊，啊，即个好的营养后你吸收，结果伊伤过慢，和你身体无吸收，所以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较无好，啊，你这个叫阵肺管的阵啊，啊，愈来愈细条，肺愈来愈弱，当时要中风你唔知，当时要心肌梗塞你唔知，啊，一日干唔只食通肺咯，清肺油的，你家己想，啊，你都伫迄个边缘伫咧等啊，你敢袂惊吗？啊，所以三高足管呢，尤其血压真管干袂落来人，你都一定啊特别细腻，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花青素的阵跟百里露醇的阵，偌好用，你就知影，你家己想啦吼。即、这个花青素的阵啊，啊伫咧食的当中，你会看到讲这目睭本来安尼雾雾的阵啊，食一段时间，你讲哎，有影哪来哪根哦，爱到抗氧化了，啊就哪来哪根啊，啊当然有青光眼白内障，这问题爱配合着医生嘛，啊无来讲，干那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了嘛吼，啊药剂无药好食，爱去企业甲你上交易，伊甲你做修补，尤其别讲这上可怜啦吼，真侪人心灵代谢无好。大家嘛，咱高血压甲药剂有关系啊，是不是呢？啊，是啊，那甲药剂有关系呢？啊，你这个叫阵心肺梗，咱本身的阵气力无够，气血行未到药剂的所在啊。啊，药剂旁未叮当，新陈代谢无好啊，所以一寡这个歹物件，爱靠药剂给代谢单调啊。啊，你气血啊，管未够，你的药剂功能都愈来愈无好啊。啊，去检查药剂无问题啊，药剂本来真好啊，只是讲你的气血行未够，旁未叮当啊，所以。讲无法当，甲你一寡无好物件，甲你清清洗洗，甲你代谢，啊，你家己灌水敢有路用吗？啊，所以是安那最近来讲，药剂无好的人则侪，药剂则侪咧，但是气血行未够，无够力嘛，对咱心脏开得提得无够，啊，唔则讲气血行未够，药剂的功能就愈来愈无好啊，啊，无好唔是讲伊无好，然后咧，心火毒素都是产生啊，唔则经贸真侪人个阵啊，咱这个膀胱的问题，臭毛毛啊，好啦，也是讲个阵啊，无法当。吸收啊，都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增大症状问题一大堆啊！啊，所以讲，伫膀胱、伫腰肌以下，这些问题，只要腰肌功能也无好，伊就造成退化，造成老化。造成问题造出来吼，啊，所以刚刚一个叫做花青素，一旦抗氧化了，你甲想讲这些物件有偌济物件，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的阵，你去了这些问题拢总解决呢。啊嘛，古爱阵啊，你讲的阵啊，要食这些物件，要食好。你感觉讲，这个花青素的阵啊，爱经过专家来制作呢，唔是讲食花青素，大家你嘛来食，啊是安那伊爱有效，爱吸收，因为咱身躯内底无遐个菌，啊你外口用个十二只加要去制作，用三当的时间来制作，你伫咧食个成品，所以食一套，你就知个哇，有影效果，有影真好，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今仔个这个叫阵花青素，吼、哦，再个叫加这个。百里芦醇上好您齁，再来把这个营养素上好您，你就知道原来咱的身体不好，就是安尼。啊，今日一食药啊，食到尾会食可怜，都、就是咱家己的原因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今仔有机会，吼、哦，老师讲咱听，啊，咱就知影，唔好做一个可怜人，就无唔对啊，吼、哦。

可怜的人，来感谢大家哈。那么爱来进广告一个啦哈。咱的产品也其实干那两种呢，上钙好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加20担啊，21担的人哈。啊，你讲是讲咱的物件有啊，当卖啥21担，这个物件卡数啊无好哈，卡数啊无好来讲，有长卖只久无，恁该想得好啦哈。啊，所以讲今仔日有只好的物件，啊，大家食啊只好的阵啊，你嘛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提供着咱身躯内底所营养来来做调理啊。啊，唔则大家讲，哎、欸，有影真好哈。啊，所以讲有时啊，咱的茂水营养素的人，咱家己服务处家叫都好哈。所以讲身躯的阵啊，机能一直老化，一直退化，身体的无勇健的人，会当来食着咱的茂水营养素，大家拢从耳朵。对的吼，搁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咧讲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吼，这真好用吼。大家嘛知影讲，辛苦的机灵的阵啊，一直定期一直定期变暖，抗氧化，爱靠着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也当抗氧化。啊，你刚才讲这个叫好，这个花青素要做较好，你也吸收啊。就要用个12只的加保，你拿来吃，大家嘛在吃，可惜伊未去收无路用啊。

啊，所以用个十二只家务，用三等的时间伫咧做发价，所以恁食到拢总是成品，吼、哦，唔免阁再消化，所以效果真好。你啊食一套，你会知讲，哦，我即卖穿起足轻松个呀，哦，有影呢，我即卖感觉讲个阵啊，较袂安尼遐戆啊，较袂遐无力啦，吼、哦。所以讲，规身躯的即个循环拢总真好。啊，所以讲咱即个叫做呐，桂花加包裹酵素成本足管足管的啦，吼、哦。啊，大家反正身体好就好啦吼，卖个坑底啊，讲要栽，拢总上班啦，等下出代志，拢总未赴啊。所以讲，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阵啊，用三等的时间，刚买十二只加包，第个啊靠发加好了，恁家都唔免个消化，直接来吸收啊，买都会找到较好的物件嘞吼。所以讲，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人吼，服务处家叫得好，一套3000块。那目前个上班管的发酵液吼，个来咱的这个叫茂税营养素的做呢，一套吼，一套来讲是2000块，啊100粒，啊你也讲的做呢，每2盒都4000块，你家买1万块个啊，伊会送你一盒，啊那平常时较少年呢，食一盒得，食得嘞8-5粒就好，你咪较济，莫咪较济，6粒、7粒、8粒、10粒，所以讲咱的产品有需要服务处加叫就好，咱的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时间到位啊，老师要下班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没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昌哎，你等来啊，爱给你生
1: 新洗手换衫对吧？
0: 登白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关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节目。这四天的年假，油啊烤肉月饼有吃够多吗？爱吃量，这些东西好吃虽然好吃，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不堪的，有吃就好，身体健康更重要。另外也有事情要来跟大家报告，因为节目部的安排，我们做会来听歌这个节目

落着服务到今仔日。但是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阮的服务电话也阁继续的做服务。意思就是，我伫是有在上班，若是感觉节目也听一下，安尼地面不一台，一日九六千赫，早起时爱九点到十点。民本二台办公五千赫，下晡时爱五点到六点，开立游玩地的服务。这是拜一到拜六，另外这旁吼为后礼拜的开始，就由瓜建中加邦奇啊来做服务。因两个真厉害，熬唱够熬主持，我嘛就爱听，嘛希望大家继续给因支持。虽然讲这中秋假期要结束啊，我来祝贺中秋佳节快乐。

中秋节啦，甲朋友来分享一句话：我到十个公明秀，人到中年万事休。意思就是讲，月牛在古历十个是上圆的时阵，刷来就是愈来愈水啊，所以就讲公明秀，人到中年万事休。人啊，过了中年以后啊，健康加心理就开始往下行，真难得再有什么作为啊。我到十个功名秀，人到中年满树。

0: 李明阳的月圆天青青，
1: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才来分装，非常的顺，百分之百的顺多。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拨落去呢？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呢？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鬼压鸡卵》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即马真侪人拢因为年龄的关系、生活压力的关系、作息不正常以及饮食的关系，引起着肠胃蠕动较慢。这肠胃蠕动嘛是较慢，就会排便萎顺，无法到正常来排便。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浆果高外性的诺丽加索，和朋友会使试看卖，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外性的诺丽果，外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加索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诺丽加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再来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我们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纳豆，也够山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红壳、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吃这方面较淡口味，参照高油、高盐、高糖，也够酒类啉分的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阁大，运动的时间阁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元，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对双头领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胃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电话，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困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只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会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秋分过了后，早暗的天气会较冷，空气嘛较干燥，就较会出现嘴干、咽喉痒、杂皮拍卡呛、脑皮水以及皮肤干痒这些症状。如果原本有皮肤过敏，也还有黑菇、慢性嗽，也是皮肤较敏感的人，在季节交替时阵，这症状有可能搁较明显。另外，早暗温差的变化，马卡会和咱的肩胛头、颔棍啊，较紧绷、酸痛，所以建议早暗就要适时来增加，也是减少衫，特别爱注意颔棍啊、腹肚、甲卡的保暖，嘛唔好长时间当个伤过冷，也是伤过干燥的环境。另外，就是即马日头的时间较短，有的人会去减少室外活动。暗时要提早当个室内，甚至长时间坐的、倒的，一骨手机啊。如果原本工作压力大、睡眠无够，也是缺少运动的朋友，有可能因为安尼，搁较容易感觉身烦、注意力落降，甚至对原本介意做的代志，拢无精神。如果有这种现象，咱应该来调整生活，参照日时的时阵。多接受一些自然的光线，应该利用早起时啊，还是中昼时啊，去外面散步，再搭配快走、爬楼梯，也是做一些伸展运动。情绪不好的时候，应该来听音乐、散步，也是找应该心里的人来开讲，千万不要将所有压力都放在心肝内。另外在秋分养生这方面，应该选择来啊，别下白凤梨、山药加莲藕，加清润的食材，再搭配有够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加蛋白质，并且适度来补充水分，来够营养加润素。中医师就提供一项别下麦当润气茶，用别下6公克、麦门当6克啊，一束啊甘草。用1000cc 的小滚水去煮，也是去泡，泡差不多20分钟了后来喝。这项茶饮有帮助滋阴润素，真适合秋分的时阵来做保养。不过脾胃较虚、较会腹泻的朋友，爱较少啉的，蛮好啉冰的。

新的葫芦，有慢性病的患者，也是都爱食药的朋友，要啉之前爱先问过医生，也是中医师，尤其是甘草吼，有可能甲部分的药啊会产生着交互作用。继续安排这首是姚淑荣的《痴情恨》。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够有管气疼，会用吃卡，买用吃补，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有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公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来听谢磊，不该抛弃我。

日文版的三年的古井。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生活中有真侪人真爱算命，算事业、算婚姻，拢想要算算家己的命是好也是歹。其实想要转运、想要改命，上好的方法绝对不是算命，是靠家己。在东汉的时阵，有一位叫做江格的人，在伊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过身啦。自细汉甲伊的妈妈相依为命。江格非常友好伊的老母，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江格爱着伊的老母，离开故乡去相骗战乱，在路的去等着匪徒，想要给他抬死。江格跪在土卡，哪靠哪个人拜托？我的老母已经真老啊，如果恁给我抬死，就无人会当该照顾，安尼我的母亲就会真凄惨。匪徒被江格的好心来感动，不忍心来解抬，就和江格离开。然后江格爱着伊的老母，来到江苏过生活。江格在有钱人引导的做苏永林，每天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开始打水、泡茶、起火、煮饭、饲牛、饲马，无分日夜的做事，辛苦趁钱来饲伊的老母，家己却是穿甲破破旧旧。也因为他的好心，以及他非常的善良，后来被推荐做官。江格做官时阵真清廉，又过真爱护他的老百姓，所以真受到大家的尊敬。父母是咱做子女的福产，若是孝顺父母

部就会增加咱的福气。卖消毒业种功德是无法度去计算的，那么好心哪有好命嘞？命中那多有福气，那就去算命。命那无好，去算命嘛是枉然。所以那是要去给人看面相，不如来看咱家己的心。那是吉利的人，自然就有福相；那是善良的人，天公伯啊，自然就会保庇你。所以讲，世间上上厉害的算命是咱家己哦，因为命运是在咱的手诶，嘛是在咱的心内。

公司只有很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611 2307611。有关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会改甜，吃到又很刷嘴，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还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

随时提出来讲，新丁机卡买应该吃到是加素的应用，也够介绍真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通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也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若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这样我们才有舒钙，也有叶黄素，也有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些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我们的益生菌很好，都是好菌，都是活菌，若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另外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我们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故乡园。
1: 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电力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个提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罗时丰跟陈世安合唱的金星岩，另外我们的奥腾还有元气腾跟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站出门也很方便，奥腾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丁机卡，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腾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我们的元气腾所用的是北极，还有冬心，还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乌麻，有核桃，还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麻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让你一片接一片，要稍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这样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下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这样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看，看看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敬畏，这是方怡平演唱的歌曲。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的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冒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瓜建中俱乐部等您哦。那是有需要做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消费巴士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准时从名本广播公司开出，您是不是搭过消费巴士呢？欢迎所有的朋友准时上车，一起加入我们，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农退除金新里程碑，政府提缴分担加码至60%，农民朋友们请注意，农民退休除金再升级。第一，政府帮您分担更多，政府提缴负担比例从50%提高至60%，农民负担直接降到40%，存退休金变得更轻松。而且这项措施追溯自今年1月1日起适用。第二，放宽参加的对象，打破过去只有农保被保险人才能参加的限制，从今年8月1日起，只要未满65岁，没领过社会保险老年给付，无雇主提拨劳退，且农渔业经营达一定规模的农民，就算参加的是劳保或国保，也能申请提缴农退除金。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上劳工保险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地农渔会咨询办理。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个吃素的朋友呢，让人觉得很佩服啊。怎么说呢？这个都不吃一些肉类啊，那么要抵抗掉很多的这个诱惑，的确是令人感到敬佩啊。不过呢，很多朋友吃素当初的这个用意呢，是为了要健康啊，因为呢，人家说这个肉呢是酸性的嘛，那要改变体质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吃素啊。当然，就为了健康是很好，但是呢，为了吃素，常常会因为这个食材的来源不足，所以呢，就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失调，反而失去了原意啊。那么要具备哪一些饮食的概念，才能够健康的吃素呢？烹饪家陈丽玲就认为，长期吃素会使得我们体内所需要的某一些养分长期的得不到这个及时的补充啊。换句话说呢，吃素最容易缺乏的是什么呢？最容易的就是缺乏了维生素的 B12 B2 还有维生素 D， 还有一些矿物质的铁质、钙这些等等元素啊。那么要弥补这些的不足，首先就要抓住了这个饮食的概念，可以从素食的食材来源摄取均衡的营养。陈丽玲说，偏食最容易伤到身体了。那么食物的种类越多，这个越有益啊，可以达到什么呢？可以达到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还有果实类的这个坚果，没有精制过的这个五谷杂粮等等，都是最好的素食来源。另外，这个豆腐还有豆浆，那么是加工食品当中最受到肯定的素食营养品了。选择吃粗糙的这个食物，譬如说糙米啊、胚芽米、麸皮、全麦面包，还有五谷杂粮等等的这一类呢，东西是最养生的。另外，在综合的搭配谷粮类、豆类、种子类还有坚果类，避免长期单一的食用某一类的食品。一般来说，绿色的蔬菜它的营养含量最高，越深绿色的，那么综合的营养价值就更高啊。那么其次就是紫红色的、橙黄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的。对于吃素的朋友，可能会缺乏铁质，还有因为缺铁所引起的严重贫血，这个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健康课题了。在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个铁质，那么是来自于植物的铁质啊。那么它生物可以利用的比率来说呢，是比来自于动物的铁质来的低啊，所以呢，素食者会比荤食者更容易引起缺铁性的贫血了。所以呢，陈丽玲这个要求要大家呢多多的摄取维生素 C 啊。不过呢，大量的蔬食虽然是有利于铁质的吸收，但是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所含的草酸、植酸还有磷酸就会和铁来结合啊，使得铁质呢变得不容易溶解，不利于被我们人体给吸收。所以呢，还要再吃些什么呢？另外就是还要适当的摄食菇菌类、坚果类、豆类、燕麦、荞麦、芥菜、芹菜、苋菜还有菠菜等等的食物，那么就可以防治缺铁性的这个贫血。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质被人体

吸收，以制造强健骨骼还有牙齿，并且可以调节磷的这个吸收利用。充分的摄取维他命 D 的时候呢，可以促进我们的小肠壁吸收钙质，达到强化骨骼的目的。所以呢，待会节目当中，这个赵燕要给朋友您介绍在夏季里面比较适合饮用的这个冷热汤品。这些炖补的汤品呢，可以满足这个素食朋友的营养需求哦。待会呢，节目当中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咯，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

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0: 消费放大镜。
1: 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跟朋友您报告了，这个素食的朋友呢，是为了健康要吃一些素食，但是呢，当然有些朋友他是为了要这个宗教关系啊。

但是呢，大部分的朋友现在都知道要养生嘛，所以呢，尽量少吃肉，那么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那么当然啦，这个对身体很好，可是呢，有的时候长期吃素的朋友很可能为了要这个健康，反而呢让营养不足啊。怎么说呢？因为食源啊，也就是食材的来源呢，并不是那么的足啊。刚刚跟朋友您介绍到这儿，那么接着呢，我们说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为朋友您介绍一些夏季冷热汤品啊，比较适合，而且呢，也可以让您获得了这个充分的营养。首先我们要为朋友您介绍这个南瓜浓汤啊，这个要是呢朋友常常在看电视节目呢也都知道啊，这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呢在节目当中都是会烧这个南瓜的浓汤啊，这一道呢真的是叫做老少咸宜啊。南瓜含有富这个丰富的这个果胶跟维生素啊，那么果胶吸附力强，它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对糖还有脂质的这个吸收，并且粘结，还有消除我们体内的毒素跟其他有害的物质。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南瓜它并不是蔬菜啊，它是主食哦，所以呢要控制热量的人那么就要谨慎了。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具有抗氧化的功能，还有不少的膳食纤维，那么使得我们的肠胃蠕动较好。那么其实呢您都知道这个南瓜它并不属于蔬菜类的，因为南瓜的淀粉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它的含量比较高，在营养学分上面来分类呢是被归类在主食的，所以呢像糖分比较高的人，或者是有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呢啊，或者是这个肥胖的人，在摄食需要控制热量的朋友呢，就要特别的注意，要节制摄取，以免那个这个血糖飙高，那么体重攀升啊。不过呢，南瓜真的是很好啊。这个自古以来呢，就知道，你看南瓜籽可以这个预防我们这个摄护腺肿大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摄护腺方面的这个帮助呢是很大的。南瓜的这个营养呢太多太多了，它的好处也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没事的话呢就多煮一些南瓜浓汤来喝，或者呢您可以把它煮成南瓜粥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根据这个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提醒朋友，国人的营养普遍充足，甚至于还营养过剩呢。那么部分的这个体弱还有长辈们，或者是为了要预防疾病才需要进补的人，一般人都锁定是调整肠胃机能的轻补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补过了头。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的这个医师郭玉君说，根据中医师的天人相应之理，那么立冬起进补就可以温养五脏，那么储存能量来抵抗寒冬。但是进补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为了要这个度过严酷的气候所发展出来的生活习惯。那么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消化不良，血脂过高啊，而且呢咱们台湾又位于亚热带，所以过度的温补反而是有碍健康的。民众对于这个冬令进补的观念就应该要修正了。这郭中医师表示啊，进补需要看个人的体质跟条件而定，除了阳气虚弱预防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之外，一般的健康人跟孩童都不需要特别的进补。中医部的这个主任林炳煌医师他补充啊，那么最近呢常常有体重六七十公斤的民众也焦虑的该怎么样来进补啊，但是呢这些人他的体重都已经过重了，也没有刻意进补的必要。那么更有一些人呢，只要是中医师开出来的药材就自行的采购这些来煎煮跟着吃，根本就不理会自己的体质跟健康的需求，那么这种观点呢也应该要纠正啊。那郭玉君医师表示啊，现在应该要提倡什么呢？

提倡冬令轻补，也就是轻轻的补。那么轻轻的补要该怎么做呢？有三个原则啊，就是要把握肉少、盐少还有分量少，减少这个补汤当中的肉量，那么还有减少它的调味料，另外呢这个分量也不要太多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食量要减少。以往呢这个在古代啊进补可能要喝个三碗四碗的这个补汤，那么现在呢我们尽量少，大概喝个一碗就很够了，那么我们的身体负担自然就减轻，那么消化也会比较好，药材的药力呢吸收的效果也比较好。郭医师他还建议民众应该要建立清药膳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清药膳呢？也就是用其他的药膳来代替往年这个冬天里面使用的这种重药膳，譬如说以鳝鱼补血汤来代替十全大补汤啊，那么羊肉炉呢也可以用鲑鱼羊肉炉来代替啊，那么像是这个麻油鸡的话呢就可以改为麻油枸杞粥啊。总之呢如果是要进补，那么最好呢还是咨询过我们这个中医师来我们专门调配药材比较好，因为要配合我们的体质进补，这样子才能够强身益气，否则的话呢有时候越补越大动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 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一名35岁的女生，因为高度的近视，工作又要紧盯着电脑，天天用这个 3C 的产品超过8个小时，没想到年纪轻轻就有了白内障，拖了4年，近视从1300度变成了2000度，最后只好透过新式的人工水晶体一并的解决近视、白内障以及散光等等的问题。眼科医师就呼吁了低头族，用眼半个小时要远望凝视5到10分钟，近距离用眼至少要距离40公分，那么当然也要多摄食抗氧化的食物，才能够做好视力的保健工作。眼科医师林红玉表示，中老年人患至人工水晶体手术治疗白内障，期待同步解决老花眼跟散光啊。那么新型的多焦散光功能性的人工水晶体是可以一并解决视力问题啊。这林医师就举例了，有一名病患35岁啊，是个女士朋友，那么原本呢她就有高度的近视跟散光，4年前发现轻微的白内障没有处理，结果没想到视力急速的恶化，近视从1300度变成了2000度，最后呢还是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工水晶体，才一并的改善了近视、白内障还有散光等等的问题。另外眼科医师白嘉欣也说了，治疗白内障的方法是置入人工水晶体，经过矫正，如果视力仍然是在 0.3 到 0.4 之间的患者，那么就必须要进行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但是一般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并没有调焦的功能，白医师表示啊，人工水晶体球面、非球面、多焦等多功能因应而生，目前还有多焦散光矫正人工水晶体问世，可以同步的解决老花跟散光的问题啊。白医师说，白内障的患者选择多焦矫正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可以同步的解决老花问题啊。那么单眼自费新台币大概要6万块，而选择这个多焦散光矫正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的话呢，是可以同步的解决老花跟散光的问题，那么一眼大概就要自费9万元了啊。所以呢最好还是这个我们自个儿的最好啊，又不用花钱啊，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视力才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眼科医师林医师就呼吁了低头族，用眼半个小时一定要远眺望凝视5到10分钟之后再继续，近距离用眼至少也要距离40公分啊。另外呢要多吃抗氧化的食物，做好视力保健。马路新闻跟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酒后开车风险高，可请同行不喝酒的亲友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96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系属原生长纤，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散浆程序，故不适合与废纸类混杂回收处理。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养师徐时嘉在脸书粉专表示，瘦不下来不是因为没有运动，而是你可能把燃脂当成减脂。很多人也开始逼自己多运动多流汗，希望体态可以变为轻盈。但是营养师想问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流的汗真的有帮助你到减肥到脂肪吗？有时候瘦不下来不是因为没有运动，而是你一直把燃脂当成减脂。营养师表示，燃脂比较像是身体正在使用脂肪当燃料，像是快走、慢跑、游泳、轻松骑脚踏车这类中低强度可以持续比较久的运动，身体会有一部分的能量来自于脂肪酸氧化。重点不是每次练到快断气，而是能不能稳定规律的持续下去。那减脂又是什么？减脂不是只有当下有没有燃烧脂肪，而是长期下来身体的脂肪量真的下降。说句白话的，就是囤积在肚子、大腿、手臂的脂肪要先被分解，再被身体拿去使用。而且最重要的是，整体消耗要大于摄取量，像是间歇跳绳、间歇跑步、飞轮、重量训练这类运动，可以提高总消耗，也能帮助保留肌肉，让减重不只是体重变轻，而是体态真的变紧实。营养师提醒，高强度运动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睡不好吃不少，然后体力又压力又大，而且还天天逼自己暴汗，身体反而更加容易疲累，也更容易在之后

暴食失控。真正有效的减脂不是把自己操得很痛苦，而是找到可以长期维持的节奏。营养师总结，不要只看我今天有没有流汗，也可以问问自己，我有吃够蛋白质吗？我有睡好吗？我有保留肌肉吗？我的运动方式适合现在的身体吗？搞懂燃脂与减脂的差别，你的努力才不会只是累，而是真的一步一步走靠近，向自己想要的体态生活。

花叶菜等十字花科蔬菜向来被认为有助于防癌的功能，现在可能具稳定血糖的效果。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仁指出，研究显示每天摄取约300公克的十字花科蔬菜的民众，餐后血糖上升幅度较低，血糖波动也比较小，尤其晚餐后的血糖控制效果更为明显。关键就在于蔬菜中的特殊植化素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促进整体代谢健康。刘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表示，过去常谈到十字花科蔬菜与癌症预防的关系，一篇发表于医学健康期刊研究的发现，十字花科蔬菜不只可能帮助防癌，还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以及新陈代谢。研究找来高血压、胆上胃罹患糖尿病的成年人，让他们每天摄取约300公克十字花科蔬菜，并且利用连续血糖监测仪观察血糖变化。结果发现，相较于食用根茎类及瓜类蔬菜，十字花科蔬菜组的血糖波动比较小，而且餐后血糖上升幅度也比较低，尤其在晚餐后的血糖控制效果更加明显。那为什么十字花科蔬菜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刘医师说明，主要与其中的葡萄糖异硫氰酸酯有关。当蔬菜经过咀嚼、切碎以及适度烹调之后，会转化产生一种活性物质萝卜硫素。近年研究发现，萝卜硫素具有启动人体天然抗氧化防御系统，促进肝脏解毒功能，降低慢性发炎，维持肠道菌相平衡，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以及帮助稳定血糖波动等作用。那哪些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呢？医师表示，包含绿花椰菜、白花椰菜、高丽菜、紫高丽菜、羽衣甘蓝、包子甘蓝、芥蓝菜、白萝卜与芥菜等等，都是民众容易取得的食材。那烹煮方式以清蒸、快炒或穿烫的方式，通常比较能保留活性植化素哦。那刘医师总结，十字花科蔬菜富含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珍贵的植化素，若能够每天摄取一到两碗不同种类的十字花科蔬菜，对于抗发炎、稳定血糖、维持肠道健康以及促进整体代谢将有十分的

空气、食物、水一样的重要。睡眠时间的长短是反映人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不同的年龄层所需的睡眠时间也不同。充足的睡眠不仅让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也可以让大脑重组资讯。若是长期睡眠不足，会增加许多罹患病患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睡眠调查指出，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每个晚上睡眠时间不到七个小时，因此很多人都会利用空档，像是周末多睡几个钟头，或者是白天睡午觉来增加睡眠时间。久而久之，这种错误的睡眠习惯也会对你的身体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那么每天要睡多久才会健康？有鉴于此，潘老师特别总和汇整了 CNN 一篇有关睡眠习惯与健康的报道，归纳出四个要命的错误睡眠习惯，不妨看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许多人喜欢利用周末赖床来补眠，其实潘老师和许多科学家一样都不赞同这样的补眠方式。大家都知道突然吃多又突然吃少的饮食坏习惯，我们叫暴饮暴食，而在周间睡太少突然周末睡太多的这种睡眠坏习惯，医学界叫它睡眠暴食，两者同样会对身体的健康有所伤害。而睡眠暴食的伤害就是来自于打乱了人类的睡眠周期。一般人的睡眠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快速动眼期以及非快速动眼期睡眠。两种睡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睡眠周期，平均一个周期约90分钟，所以每晚的睡眠大概会有4到6个周期。但是在刚开始睡下的几个小时内，非快速动眼期的睡眠时间较长，但是当七个小时睡眠的后几个小时，则是相反，快速动眼期的睡眠期会比较长。如果上班族一到周末就赖床，甚至中午才起床，就会造成时差。而这个时差不是因为飞行所造成的，医学界也有个新名词，叫做社会时差。以美国为例，如果本该6点起床改成12点起床，其实就是波士顿到巴黎的时差。这种短短5天就产生一次的时差，就是国际癌症机构定义的任意变换轮班工作的 2A 级致癌物。试想着周间5天得不到充足的 REM 睡眠，周末又产生时差，当然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影响。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短时间睡午觉可以让工作时头脑清醒，并且能够增进工作效率，然而午睡时间却不宜过长。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建议午睡时间以20到30分钟最为适合，如此可以避免白天睡得太多，晚上睡不好的情形。有趣的是，这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养生哲学完全一样。但是如果你是白天不由自主的一直想睡觉，除了可能导致晚上的睡眠不足之外，也可能与某些慢性疾病，如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忧郁症以及癌症有关。华威大学医学院的法兰西斯·卡普塞奥教授于2014年4月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期刊中，追踪超过16000名的英国男女，持续超过

13年的研究指出，当他们将死亡率与睡眠习惯做比对时，发现天天都必须午睡超过一小时的人，其死亡率也比较高。首先必须说明，英国人并没有午睡的习惯，因此有午睡习惯的国家则不在此限，例如台湾、地中海型午睡、北欧几个国家等。英国人若每天必须午睡接近一小时的人，死亡率升高约 14%， 若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则死亡率则会飙升至 32%。 相较于没有天天午睡习惯的英国人，则是打盹20到30分钟者，天天长时间午睡的成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几率高出约3倍。推测原因就是因为晚上睡眠品质不好，或是夜晚睡觉时间太短所累积造成的后果。当你每晚睡眠都少于6个小时，那么睡眠不足的总时数就会慢慢在体内累积，欠下睡眠债。每天晚上睡眠不足的原因都可能不同，有可能是时差，或许是要照顾小孩，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到很晚又需要早起。但是不要妄想利用一次长假就能将所有流失的睡眠时间一次补回来，身体的运作不像银行一样，想要补偿睡眠不足当然不可能一次到位，而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的去调整。所以每欠下一次睡眠债，身体就伤害一次。一般来说，大概花1到2周的充足睡眠是可以补回几天前不超过1周所流失的睡眠时间。但是补回流失的睡眠时间后，如果每天还是觉得疲累爱困，需要睡超过9个小时以上才够时，就有可能是过劳的征兆，或潜藏某些疾病的风险。有空时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状况。长期睡眠不足会引发许多疾病，但是睡眠需要太多也是一种健康警讯。根据卡普塞奥教授于2015年的另外一项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针对10000名年龄介于42至81岁的成年人进行长达10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天睡眠时间都必须超过8小时以上，否则会没精神的人，其中风的风险高达 46%。 所以睡眠时数无论是超过或不及都不健康。睡眠时间过长当然也有可能是疾病所发出的讯息，像是有些人的心血管疾病、忧郁症、各式发炎的症状反应，或是癌症初期的症状的人，都可能需要较长的睡眠时间。在一般人的认知里，睡眠不足与肥胖、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甚至于发烧、感冒有关。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需要长时间睡眠的人，很有可能已经是罹患疾病所产生的症状哦。

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心脏疾病高居台湾十大死因第二位。当民众出现胸口突然砰砰跳，心脏像是被撞击般的不适感时，常忧心自己是不是有心脏病。中华民国心脏医学会专科指导医师与平诊所心脏科医师刘中平指出，心悸是一种症状，而心律不整则可能会是造成心悸的原因之一。严重的心律不整会导致生命危险，如果有怀疑，人应该配合医师检查与评估，确认是否存在危险性的心脏问题。刘医师于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在许多年轻人的观念当中，心律不整似乎比心悸更可怕，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两者其实有密切的关联。在医疗上，心律不整就是心脏的跳动频率不稳定，可能会快也可能会慢，可能是持续，也有可能会是忽快或是忽慢。当心脏跳动与平常不同的时候，我们的胸口就会有撞击或是一下一下被推挤的感觉，这些统称心悸症状。刘医师说明，对心脏科医师来说，心悸和心律不整几乎是差不多的。心悸是心律不整的症状，心律不整导致心悸发生。他提出警告，严重的心律不整会导致生命危险，心悸的症状也不是都很轻，也可能导致晕眩、心脏骤停和猝死的恐怖事件，所以不会等闲视之。刘医师总结，临床上许多因为心悸就医的患者，其本身就比较容易紧张或是对身体变化比较敏感，因此医师除了进行专业诊断之外，也会适度的安抚患者情绪。不过民众仍应配合完整检查流程，避免忽略潜在风险。

运动确实有益健康，只是多数人难以天天维持运动习惯。也有不少人支付连锁健身中心的月费，但是上门使用次数不多。改变运动习惯就能让你的寿命延长数年。肾脏科医师江守山在脸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延长寿命并非仅取决于运动量，相反的，运动带来的益处似乎会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趋于平缓，这表明可能存在一个最佳的运动量。江医师提到，研究人员分析了两项大型长期研究的数据，护理师健康研究有121,700名女性参与者，和健康专业人员追踪研究一共有51,529名的男性参与者。这两项研究对参与者进行了超过30年的追踪调查，每两年透过问卷调查定期更新他们的生活方式、健康史和运动习惯等资讯。该分析的评估纳入为11万名多的参与者进行总体力活动评估，以及这11万名参与者进行活动多样性评估。为了衡量活动水平，研究人员使用了代谢当量值，该值透过将每项活动的平均持续时间乘以其数值计算得出。该数值表示与休息相比，一项活动消耗的能量额外增加多少。江医师表示，根据研究的不同，两组受试者最多可以报告11或13种不同的活动。步行是最常见的休闲运动方式，而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慢跑或是跑步。在超过30年的追踪期间，一共有38,847名参与者死亡，其中9,900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而10,719人死于癌症，3,159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以及除了游泳以外的大多数运动类型都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有关，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线性关系。整体活动量的益处在每周达到约20代谢当量小时后，似乎会趋于平缓，这表示

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该点之后，额外的活动带来的益处会逐渐减少。参与更多种类的活动与更大的益处有关，在考虑的整体运动量之后，参与活动种类最多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 19%。 相比那些活动较少的人，他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原因的风险降低了 13%-41%。 不过关于研究，江守山认为，也许进行较多样运动的人本身身体就是较为健康。In the trees, someone to bless m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谢慧玲的《月亮的目屎》，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0: 亲爱。
1: 哦，灰色地带，可是他是每年都办，嗯，哦，那可能每年都办就没有问题。
2: 对啦，哦、可能我当年嘛办，你今年再搞你啊，你试看嘛。
1: 咱当年拢会去一挂中秋晚会吼、哦，今年的中秋晚会的有也较保守啊，就较唔敢上物件、嗯哦，然后的阮也较轻松，嘿，就讲啊，算今年吼、哦。哦、就是比较不用一直送摸彩品，
2: 所以我想讲彰化人的这个张景吼，彰化秀水人啊吼，啊你改讲对你来讲，彰化虾噶，现在也影响来遮大，伊卖讲今仔日伊伫个地方王掠去的代志烧足大，过来嘛拖到外关市呢，你安那看这个代志？等于讲你冇差，
1: 尤其是中南部地方的派系，迄势力是大家，你真正就是
2: 会。地方的
1: 没忘记的齁、嗯、中华嘛好婚礼然后嘉义嘛好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地方派尤其中华齁以前大家就都知道说有几个民意代表都在做什么的有在做电动机呢、嗯、做到大家都专心都知道啊有在做有线电视
2: 做到头
1: 欸做到头的嘛有啦
2: 齁插头地
1: 啊插头地
2: 看高啊头地
1: 啊那都就做啦齁那但是如何做到让民众觉得说欸你是一个正派经营的你赚你该有的哦，那比较地方的反弹会比较小，可是彰化的谢家就是都一直被诟病说啊，全部都要。
2: 对啦，你若要讲做立委，也要做议长，再来乡镇长，你嘛要，再来恁的代表，刷落去，搁孝顺馆长。所以管住在了，我甲这个家底下修完嘛。
1: 这个不是蓝绿二斗，是你家里分赃不均呢、欸。
2: 分赃、
1: 嗯，对啊，是恁家里厝的家里内斗内耗，分赃不均，大家啊，恁家里看袂好，家里去修家，才有今天大家看到的东西啊。嗯、不是今天绿的去办你呢、欸，是你们内部的自己咬你、欸。所以我讲吼、哦，有的人就是。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是来介绍枇杷叶、枇杷叶。在中药和现代药理当中，枇杷叶、枇杷叶是一味足经典的，足经典的啊，足实用的中药材。它主要的功效是清气治嗽、降逆止呕。真济人错误以为讲只靠的是枇杷迄个膏吧，其实真正迄个靠药效较强的是迄个啦，是迄个药啦，枇杷药啦。好，那即摆介绍一下枇杷药的四大功效吼。枇杷药的第一个功效叫做清气化痰止嗽啦。枇杷药性微寒性微寒啊，微苦入气经啊，苦也当速降气体啦，啊寒也当清热解热啦。所以讲，伊上专重的是治疗迄个气热加嗽。像讲你痰的时阵嗽痰的时阵有迄个迄种痰啦啊是迄个嘴大脑痛这种热嗽的。细节的迄个加少啦，啊，市面上常常看到迄个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枇杷膏都是用迄枇杷叶做原料做成的啦，不是枇杷包是枇杷叶做原料。好，第二个迄个功效就是降逆止呕啦，降逆止呕啦，啊个合胃啦，啊迄、那个。枇杷叶除了入气经冇入迄个胃经哦。《本草纲目》的《本草纲目》指出讲有下气的迄种功能的啊，一旦清胃经啊个降迄个热气，对一种逆气的啊迄、那个对一种胃经引起的迄个凹吐啦哈，啊是迄、那个泡污啊啦哈，啊是迄个胃胀啦哈，无爽快，拢真好的缓解作用啦。好，這樣咱現在休困一下聽歌啦，所以去兩首你好打千昌夫的故鄉真老熱，還有大川榮策的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枇杷叶啊的迄个功效了哈。咱介绍第三个功效，润喉爽声、生津止咳。因为枇杷叶啊吼，有对种润喉的功能有帮助，对迄种吼常常需要长时间吼咧讲话啦吼。用那哦过度的啦，还是吼，在迄大所的空气的环境当中吼，都要等点真久的迄个族群吼，一旦起到迄个生津止咳啊，舒缓啦哦无爽快的一种效果。好，那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吼，伊。

政府做调节宣传啊，啊个代谢啦。现代研究发现讲，二百许哈富含迄个三铁类啦，啊个多酚类加植化素啦哈，伊具有良好的迄个抗发炎的活性，会当帮助促进迄个新陈代谢。第一辅助控制血糖啦吼，啊个控制血脂肪方面吼，嘛是有一种天然伊个天然的迄个保健潜力的，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国语歌，张玲的保镖。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下二白喉的食用的禁忌啊，个注意的事项了哈。虽然偏偏二白喉真温和哈，但是以下的情况来使用吼的时阵，要特别注意。第一种哈，就是风寒加烧者不宜啊，就是风寒加烧的人哈，不适合啦，就这个二白喉啦。二白喉性微寒啊，吼，适用伫个热烧，吼，就是迄痰嗯嗯迄种诶啦。那是因为风吹风受寒吼，引起寒烧吼，迄就是痰吼，较济啦吼，啊较白迄种诶，吼微寒即种诶吼，就是寒烧啦。你若寒烧先吼去服用迄个二白喉吼，电倒病啦，容易输诶寒气吼滞留啦。加重迄个加少，所以寒少也无适合啦，但适合第一只少呢。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哈，脾胃虚寒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吼，要谨慎，因为二白喉啊哈，药性寒凉啦，长期哈过量饮用哈，就讲改当作茶，逐工咧啉啦，三顿啉啦哈，容易刺激迄个胃的黏膜啦哈。可能引起迄个胃痛啦，吼，闹塞啦，还是消化不良。好，第三个哈，要使用的时候，要彻底吼，把迄绒毛剃除掉。因为新鲜的二白喉啊，吼，伊阿边吼，有足侪迄足油的迄种毛，吼，幼毛。那无甲这幼毛吼，如果清洗吼，你直接去这个水吼，下落水底咧来煮吼，这绒毛吼，你来啉落的时候，会刺激到迄脑，吼。电倒引起吼，更加严重迄个加少，所以讲吼，一般建议吼，去购买迄个中药房吼，已经经过迄个专业的迄个入膜了吼，入过的吼，啊，切丝吼，泡个大迄种药材吼，来使用较安全呐，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个二白迄个介绍吼，各家做些看，咱们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

0: 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天。